0: 70%到95%。今天的河源有一件大事发生，乡音连四海，原商会河源备受瞩目的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将于7月16号到17号在我市举行。这一期大会呢，是以合力同行、圆梦共赢为主题，旨在搭建全球河源级企业家联络乡情、碰撞智慧、共谋合作的高端平台，凝聚天下原商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那么在16号到17号这两天的时间当中，活动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务实、高效。这次原商大会是继2018年，也是在7月，也是在美斯威尔顿酒店召开的首届原商大会，过去已经8年时间了。这次时隔8年，原商大会再次召开，在此呢，对广大的原商朋友说一句：欢迎转呼卡。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敬请大家的关注。
1: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王阳明说：“智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人这一辈子，紧要处其实就那么几步，而第一步就是立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不在于天赋高低、运气好坏，而是在于是否拥有清晰的目标感，把宏大的愿景落进每一天的行动里，让每个小目标都成为通往大梦想的阶梯。有目标的人每一天都在积累，愿我们都找到内心的罗盘，笃定前行，不负时光。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 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2: 说早上好。
3: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一到夏天，你是不是也有一种感觉，没精神、没胃口、睡不醒，早上起不来，下午就犯困，吃点凉的拉肚子，吹会儿空调就胃痛？但真相可能是脾胃出了问题。夏天最伤脾胃的10个习惯，你中了几个呢？冰镇冷饮过多，冰淇淋、冰奶茶、冰可乐，一口下去透心凉，寒气也顺着食道直捣脾胃，舌苔白腻、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都是脾胃在报警。实在想喝，含在嘴里温一温再咽，能少伤一点。穿着露腰炫腹，肚脐是神阙穴，后腰有命门穴，都是身体的元气开关。穿露腰装，睡觉不盖肚子，等于敞开门让寒邪随便进，不光伤脾伤胃，还伤肾伤骨，晚上哪怕再热也要给肚子搭层薄被。把凉茶当水喝，凉茶里多是菊花、金银花、荷叶等寒性的药材，确实去火，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喝多了等于是雪上加霜，经期女性、孕妇、产妇、小孩更是少碰。空调猛吹整夜，空调风是外寒，吹久了肚子凉痛、拉肚子，都是寒邪直中脾胃的表现，尤其睡觉时腹部最怕风。几乎不吃主食，天热没胃口，很多人干脆不吃主食，但是中医讲五谷为养，不吃主食脾胃气血来源就断了。胃口差可以换点开胃的，比如泡菜，或者来碗绿豆薏仁粥、山药扁豆大米粥，可千万不能不吃主食。夏天最伤脾胃的这些习惯马上调整一下吧。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4: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1: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4: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 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当前

0: 我市正深入开展产业建设大会战，一拼百亿级、千亿级产业陆续释放产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广大原商的同心发力。近年来，广大原商扎根河源，携手奋进，积极参与一加三产业集群建设，助力河源高质量发展。切割机精准作业，注塑机轰鸣运转，作为国内轿车音响与导航控制面板前装领域的核心生产企业，乔峰科技自2021年落户，2023年投产以来，迅速将成熟的产业链与制造经验注入河源。短短几年间，河源工厂产值迎来跨越式攀升，不仅为当地创造了数百个高质量就业岗位，更成为河源先进制造业一加三产业集群的重要一环。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度：
1: 扎根河源，我们带来不仅是设备与订单，更是成熟的产业链和经验。既然河源工厂产值已达到1.6亿，我们的二期即将投产，未来我们将继续扩大用工规模，不断提升制造能力，为河源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0: 企业扎根热土，更以教育反哺未来。多年来，刘海度通过向河源多所学校捐赠 3D 打印设备，打造乔峰制造科普教育基地，冠名乔峰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多种方式，为青少年搭建展现才智的舞台，以实际行动厚植河源科创沃土。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度：
1: 企业做大了，最好的回馈就是教育。依托乔峰科普教育基地，我们希望为河源孩子搭建接触前沿科技的桥梁。我们将继续办好乔峰杯青少年科创大赛，为河源青少年提供更多的科创实际平台。
0: 同样扎根河源，持续发展壮大的还有河源市凯奇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这家深耕玩具制造的本土企业，产品涵盖塑胶玩具、毛绒玩具、合金仿真车等品类。近年来，依托河源毗邻大湾区的区位优势，企业产能订单稳步扩容，不仅吸纳本地群众稳定就业，也逐步成长为河源塑胶制造领域的骨干力量。河源市凯奇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平：
2: 河源是紧邻大湾区，交通物流是比较便利的，产业转移政策扶持力度比较大，从上规啊补贴大高新技术这些技术改造补贴，还有文管特色的这个优惠政策，政府是全部落实到位的。我们企业超80%的员工都是河源本地人，订单目前来说是很充足的，我们的产能都是蛮负荷的在运转，那今年的营收增速是非常亮眼的。
0: 作为原商企业之一，凯奇通主动融入河源产业建设，依托精密模具、塑胶成型优势，补齐本地玩具产业链，以实业赋能地方产业，提质扩容。河源市凯奇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平：
2: 我们2026年的业绩啊，应该在2025年的基础上会增长80%。接下来我们的计划是加大投资扩产，新增生产线，搭建本地研发中心，持续深化本地产业链合作，扩充就业岗位，长期扎根河源，做大做强，为这个河源的乡村振兴、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近年来，广大原商积极参与河源产业发展，在招商引资、产业建设、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诸多领域倾情奉献、主动作为，是河源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奔赴。如今，在广大原商的努力下，我市千亿级电子信息和百亿级水饮料及食品先进材料、机械与模具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超百亿生态畜禽产业和超50亿丝苗米、油茶、茶叶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实体经济动能。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0: 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广获行天下。
0: 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快递进村攻坚行动，完善县镇村三级寄递网络，以高质量寄递服务赋能农产品上行，乡村产业发展，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新动能。眼下正是连平鹰嘴蜜桃产销旺季，连平县上平镇桃农谢开余的200多亩鹰嘴蜜桃迎来大丰收。这几天，谢开余正忙着在果园采摘桃子。鹰嘴蜜桃采摘完成后，快递员下沉果园田间，主动提供果品分拣、精品包装、面单粘贴、快件归集等前置便民服务，实现鹰嘴蜜桃采摘、封装、寄递无缝衔接，高效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初一公里。河源市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农户谢开余：
2: 旺季像我2-3个果园的话，一天都6-7千斤都有。现在中通的话来到我们果园这里收了，就方便很多了。省去我们大量的时间了，果的损耗也少了。以前就客户都很单一，现在在互联网也好，这些平台也好，都是卖得更多的客户手里。
0: 据了解，为全力保障蜜桃产销旺季上行需求，中通快递在上平镇蜜桃核心产区设立田间临时揽收点，将寄递服务阵地前移至果园采摘一线，打造采摘及揽收、就地及寄出的田间专属寄递模式，以优质寄递服务助力山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民增收。河源市连平县中通快递客服主管黄锦妹：
3: 在这个采摘旺季，我们中通专门在上平镇核心产区投入30到40名专人驻场服务，把揽收服务直接迁移到果园山头，农户不用再跑腿送件，我们呢也可以根据桃农的一个需求上门到果园，到指定的那个地点收件，实现随摘随打包随寄，最大程度减少了鲜果存放损耗，提升寄递时效。
0: 此外，顺丰速运惠州有限公司河源市分公司以鹰嘴桃旺季寄递核心枢纽为定位，在上平镇建立了1000平方米的分拨中心，依托产地直发模式与直达邮路优势，提供专业打包、优先中转、快速配送一站式服务，实现鲜果现摘现寄、急速发运，让全国消费者同步品尝到连平鹰嘴蜜桃的清甜风味。顺丰速运惠州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叶婉生：
4: 我们就投入了目前现场的这样一个临时的分拨中心，专收人员从我们的县市区各地方调过来有200多号人，专门的一个线路的话是有12条运往我们省内各地，构建起高效的运输网络。那么预计今年的话，运输的一个件量会超过80万票。
0: 此前，我市农村寄递面临距离远、成本高、时效弱、站点散等难题。作为河源市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智慧化建设标杆示范点，东源县船塘镇依托智能无人车科技运力，实现快件集中分拣、统一统筹、集约配送，再由无人车接力直达各村组，不仅畅通了消费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通道，也为本地农特产品外销搭建了高效寄递渠道。河源市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周玉军：
5: 在邮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下，我们创新打造无人车配送加多快递共配模式，搭建县镇村智慧配送链路，整合多家快递统一分拣集约配送。现在我们日均配送快递大概300件左右进村组，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短板。
0: 东源县船塘镇三河村电商服务站负责人黄丽燕：
6: 之前呢，只有邮政跟顺丰是能到的，现在呢，无人车就把那个极兔啊、申通还有那个韵达他们都送下来了，比较方便群众嘛，他们来拿快递啊、寄快递都比较方便。
0: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完善县镇村三级寄递网络，进一步降低农村寄递成本，让更多河源农特产品借快递走出深山，真正把快递进村的民生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业动能。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
0: 游河源。连日来，和平县龙舟队开启赛前冲刺集训模式，在和平河开展高强度训练，全力以赴备战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在和平河训练现场，阵阵鼓点铿锵激昂，龙川破浪前行，队员们精神饱满，步调一致，整齐划一的挥桨击水，河面水花翻飞，气势十足。从起步提速，途中匀速巡航，到最后全力冲刺，整套训练动作娴熟流畅，衔接有序，队伍整体竞技状态稳步提升。和平县龙舟队教练肖松鹤：
7: 我们这次的队员呢，是以学生为主，老带新，让传承龙舟传承下去。目前我们训练的一个计划是按照桨手的起步与途中桨冲刺这三个方面来去进行计划以及训练，让选手呢在短时间内尽快的适应500米航道的一个竞速比赛标准。
0: 和平县龙舟队队员殷仲臣：
8: 现在我们每天训练强度还是挺大的，分别分早上和下午，这分两趟来训练。我们训练时间呢，差不多基本每天都是

0: 5个小时差不多以上，我对我们的团队的信心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这么早来训练，训练也挺久的。我们希望把每天的训练成果在赛场上完美展现出来。我们团队协作还是非常可以的，配合挺好的，磨合的也挺快的。接下来我们就是加强训练，还要加强一些团队配合，磨合一些技术，在接下来比赛中全力冲刺一个更好的成绩。
1: 2026和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开赛，眼下和平县龙舟队正抓紧时间刻苦集训、打磨技术、磨合阵型，力争以最佳竞技状态出征赛事。和平县龙舟队教练肖松鹤：
2: 这次我们的龙舟队员呢，大家都是斗志昂扬，希望在本次的赛事中呢，能够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虽然我们组队 比较晚，比较迟，但是大家早上一练，下午一练，在以赛中发挥我们的龙舟精神啊，斗晒出龙舟精神，晒出斗志昂扬。
3: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4: 早安河源公益广告。夏日来临，气温升高，水边清凉，却藏着致命危险。溺水不是意外，是疏忽。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远离危险水域、水库、河流、积水坑、塘堰、湖泊、深海，看似平静，处处是陷阱。防溺水六不要：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陌生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措施水域游泳，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不要擅自结伴游泳，不要在无人带领情况下游泳。遇到有人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求大人帮助。同时就近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可漂浮、延伸的物品。在岸上向落水者抛递施救，切勿直接下水，必要时急需拨打报警求助。生命只有一次。
3: 安全没有重来，远离危险水域，守护家庭幸福，从我做起。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5: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2: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2: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5: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 91.1早安河源，
6: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7: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乡音连四海，原商会河源，备受瞩目的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将于今天到明天在我市举行。本届大会是以合力同行、圆梦共赢为主题，旨在搭建全球河源级企业家联络乡情、碰撞智慧、共谋合作的高端平台，凝聚天下原商力量，赋能河源高质量发展。本届原商大会呢，会期2天，活动内容丰富、务实高效。在大会期间将会依次举办企业家座谈会、欢迎晚宴、主旨大会等主体活动，现场还精心设置7大专题展区，涵盖河源市土特产展示、文创产品展示、深圳帮扶协作河源成果展、原商企业风采展、新签约代表项目展示、新投产代表项目展示以及房地产优质楼盘展示，全方位展现河源产业发展成效与城乡发展新貌。 河源市工商联主席廖东帆表示，我们将以最优的营商环境、最好的服务姿态，热诚欢迎四海原商回家，衷心希望广大原商把前沿的发展理念、先进的技术经验、优质的投资项目带回家乡，与我们共同谱写河源现代化建设新篇章。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河源加快融湾融深、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之年。在此重要节点来举办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对于汇聚全球河源级企业家的智慧与资源，助推我市先进制造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建设，做大做强百汇驻百镇、万企新万村等特色品牌，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今明两天，来自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港澳地区的500多名参会嘉宾已经确认参会，共赴这场乡情之约、发展之约。南方日报评论概括说，这次大会啊，是一场情的奔赴，是一次事的汇聚，是一份力的传承。大家以原商为名，赴一场乡情与共赢的盛夏之约。相信大会的成功召开，将成为原商交流互助的平台、政府招商推介的平台、项目信息对接的平台、企业形象和责任展示的平台。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源。我们诚挚邀请天下河源儿女常回家看看，共叙桑梓情谊，共商发展大计。湖泊家等你来家，欢迎原商们回家，河源准备好了。预祝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圆满成功，祝福河源山更青、水更绿、人更旺、业更兴。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近日，记者从团市委获悉，2026年创青春河源百千万工程新乡青年创业大赛启动，扶持返乡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以青年力量助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此次大赛分为初赛、决赛，赛程安排紧凑有序。7月10号到19号为集中报名与资格审核阶段，7月20号到27号开展初赛书面评审，筛选25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8月7号举办决赛路演与颁奖仪式。大赛设置乡村运营、智慧农业两大赛道，乡村运营赛道细分集体运营、个人体验两大方向，覆盖村集体资产盘活、农文旅融合、数字游民社区等领域。智慧农业赛道聚焦种养技术改良、智能农机、农产品数字化加工等农业科创项目，引导青年推动先进制造与乡村服务业融合发展。参赛选手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0周岁，优先面向广东百千万工程青年新乡培育计划学员开放报名，非学员可线上参与培育计划线上班获取参赛资质。参赛的主体为合作社、村集体、社农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创业实体，报名需提交商业计划书、营业执照等材料，往届同类赛事获奖项目不得重复参赛。有意向创业者可以关注河源青年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的截止时间为7月19号下午5时。此次大赛总扶持奖金20万元，设置1、2、3等奖共10个获奖名额，最高单项资助5万元，获奖优质项目还将向上级单位推荐申报省级扶持资源。近日，首期多彩暑假科技融合2026年青少年夏令营开营，来自河源、深圳、香港三地的103名青少年齐聚一堂，开启科技与体育融合探索之旅。本次活动是由市科协、市民政局主办，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涵盖科创实践、文体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等板块。营员们将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观摩机械模具制造流程，参与机器人编程、3D 打印等沉浸式科技体验，同时开展网球、攀岩、卡丁车等体育拓展项目，并融入非遗技艺体验和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全面提升综合素质。据悉，夏令营分5期进行，为关爱农村困难家庭青少年，每期活动将会遴选10名来自河源农村的困难家庭青少年免费入营，助他们拓宽视野，与大湾区青少年交流互动，感受社会温暖。市科协表示，将持续关注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帮扶和素质拓展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切实关爱基层干部职工身心健康，近日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的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百场县镇职工义诊活动在和平县总工会举行。来自广东省工人医院的专家现场坐诊，为企业职工提供免费诊疗、健康科普、专业指导等便民服务。本次活动内容丰富，贴合职工需求，精心设置健康专题讲座、免费义诊、急救技能实操培训等多项便民服务环节。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1: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 FM91.1 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近期欧洲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来自中国的避暑神器持续热销，除了手持电扇、移动空调等等创意的降温用品之外，中式的古典折扇也备受追捧，而这些产品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义乌。近期呢，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汽风扇等等，出货量呈爆发式的增长，多款新品甚至是一度都脱销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正在各家商铺紧急的扫货，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他说呀，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而且是越快越好。不仅仅是科技降温，中国传统的摇扇纳凉也成为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经营折扇生意10多年的刘小英最近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的订单，他表示有一些客户每搭一套衣服就会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解暑的神器，也成为了一款时尚的单品。除了风扇和折扇，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凭借轻薄、沾水即凉、可反复使用的特性，他们迅速占领了欧洲户外运动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黄涛介绍，用无纺布薄荷脑做的产品戴在脖子或者是胳膊上，体感温度大概能降3度左右。他说啊，相关产品的需求量一直在上升，相对于4月份增长了30%左右，一天大概生产16万条。后续呢会升级成紫纺布，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而冰感的时间也会更持久。所以这个夏天，义乌制造正在以独特的中式智慧为大洋彼岸送去丝丝的清凉。再来关注另外一种货品的订单，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围绕算力展开的竞争也不断地向产业链上沿延伸。随着大型数据中心加速建设，燃气轮机这一传统的设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下 AI 热潮持续的升温，大型数据中心也在加速的建设，而这股需求正在外溢到一个过去相对低调的行业，叫燃气轮机。现在多家超大规模云服务公司，比如说亚马逊、谷歌、甲骨文等等，都在加速建设 AI 数据中心，而以此来为运行 OpenAI 等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提供算力支持。但现在

化为电能，最终为大型数据中心持续的供电。尽管单台燃气轮机的售价超过2.5亿美元，但这种复杂设备的市场需求依然是远远超过供应。美国能源公司通用电气首席商务和运营官巴伯罗·科奇纳介绍，目前燃气发电业务的订单当中，约20%来自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项目。现在公司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甚至是2031年。根据美国投资研究机构的估算，过去3年，燃气轮机的价格累计上涨了约300%。通用电气的股价也在过去的6个月累计上涨了超过70%，甚至它的行业竞争对手，比如卡特彼勒、西门子等等，也都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围绕着数据中心建设以及使用燃气轮机发电的环保争议也随之而来。对此呢，通用电气表示，公司正在持续提升燃气轮机的效率，目前最新产品的发电效率已经较20年前提升了1倍，可以在输出更多电力的同时降低燃料的消耗。但是也有多位专家表示，燃气轮机并不足以满足 AI 时代的全部能源的需求，未来数据中心仍需要多种能源方案来一同支撑。从宏观层面来看，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能源体系，也将成为 AI 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的课题。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一位非上班不可的医生。7月13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沈阳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一段市民在积水当中拖拽自行车艰难前行的视频给刷屏了。网友就问：“这班非上不可吗？”当事人回应说：“我这个班啊，还真是非上不可。”因为这几天受到暴雨的影响，沈阳多处的路段出现了严重的积水，不少车辆被积水浸泡。在沈阳和平区长白岛，有网友拍下了这么一幕，整条街道看上去是一片汪洋，却有一名男子依旧推着自行车艰难地趟水前行，积水都已经漫过他的腰部，水的阻力看起来不小，他一步一步地走得缓慢而坚定，实在是看着令人揪心。深夜，记者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找到了当事人，正在值班的是初正豪医生。初医生说，当天有两台比较复杂的手术，无论如何自己也要来完成。他的解释呢，简单而朴实。他说，作为医生，把患者的病情应该放在第一位的。那如果我们休息了，患者在医院真的要面临很危险的境地了。初医生说呢，自行车是平时通勤的工具，没想到那个水比较深，骑不过去了，这才下来推着车子过去。初医生水中坚定前行的身影，让他的同事们也十分的感慨。一位同事说，医护人员肩负的使命关乎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和健康，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患者平安就是他必须风雨无阻赶到岗位的唯一的理由。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暴雨当中的逆行彰显医者的初心和担当，为每一位敬业的医生点赞。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必定义呢？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今天的天降雨，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

你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但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麦当劳。

0: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九十一点一，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1: 高楼电梯，霓虹深处，舞动在人群安居住。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7: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他。

0: 还上个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2: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那光光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8: 春雨江春情故天，
6: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别。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广东省公安厅昨天通报，针对改装面包车超员营运、长途疲劳驾驶等易致亡人事故的突出问题，10号起，该厅在广东部署开展面包车超员及非法营运等重点车辆交通安全整治行动。行动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已查处重点车辆交通违法近10万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内蒙古、新疆、河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国际方面，伊朗卫生部消息。

0: 信，截止到15号的12时，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正式打响，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和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至此，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角逐第三、第四名。3天休整过后，世界杯比赛将继续进行。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4: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酒后情。

0: 提醒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爆了，8-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以。

0: 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七天六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7: News
8: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前往东源县新回龙镇东兴村，开展我在万绿湖种棵树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根据省人大常委会部署要求，结合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做优现代服务业、推动全市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2026年人大代表专题视察活动，组织部分驻我市、全国省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进行专题视察。昨天，东源县第三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初选评审工作举行，此次赛事收到近300个创业项目报名参赛，经过专业评委的严谨评审，60个兼具创新性和落地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顺利晋级初赛。 近日，全国 U23 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在福建南平落幕。代表广东出战的河源运动员谢聪宝表现优异，斩获男子自由式摔跤65公斤级冠军，获评赛事优秀运动员，并入选国家摔跤队。近日，江东新区团工委整合心理、法律、志愿等多方力量，围绕心理健康、法治安全、防溺水三大领域开展系列关爱保护行动，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近日，省诵读在我家亲子阅读示范活动河源站举行，25组亲子家庭沉浸式参与活动，共赴一场书香与家风相融的文化之约。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7: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花过冬至休止，让春与秋花散花散花在呼喊。我梦里遇见你，共我盛宴。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前往东源县新回龙镇东兴村开展我在万绿湖种棵树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
9: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部署要求，结合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做优现代服务业，推动全市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2026年人大代表专题视察活动，组织部分驻我市全国省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进行专题视察。昨天东源县第三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初选评审工作举行，此次赛事收到近300个创业项目报名参赛，经过专业评委的严谨评审，60个兼具创新性和落地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顺利晋级初赛。近日，2026和美共赢河源市中小学生篮球锦标赛小学男子组总决赛小组赛第2轮开打，8支晋级决赛圈的队伍为争夺半决赛入场券展开激烈拼杀，4场比赛高潮迭起，战果尘埃落定。近日，全国 U23 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在福建南平落幕，代表广东出战的河源运动员谢聪宝表现优异，斩获男子自由式摔跤65公斤级冠军，获评赛事优秀运动员，并入选国家摔跤队。近日，源城区源南镇庄田村口新丰江水域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带着双胞胎女儿戏水的女子意外溺水，情况万分危急，所幸热心市民及时出手相救，该女子最终转危为安。广东省公安厅昨天通报，针对改装面包车超员营运、长途疲劳驾驶等易致亡人事故的突出问题，10号起，该厅在广东部署开展面包车超员及非法营运等重点车辆交通安全整治行动。行动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已查处重点车辆交通违法近10万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7月15号到21号，第36届香港书展、香港运动休闲博览、临时世界3大展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将参展。近日，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以贷款代办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追回涉案资金72万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正式打响，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和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至此，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角出第3、第4名。3天休整过后，世界杯比赛将继续进行。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全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2: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

0: 宽眼界，收获弯曲有益的精彩暑假吧。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在路上的风景，九十一点一从不缺席。
1: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0: 此刻和 FM 九一点一一起全力以赴，用努力实现心愿，创造未来。九十一点一，愿你拥有的每一天都能收获美好。

珍惜当下是对生活的态度，更是领略美好的开始。美好生活就在河源电台 FM91.1， 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

0: 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3: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合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

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亲。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0: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7: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管理服务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者提供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教育部最新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中，今年新增了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3个与农业相关的新专业，为涉农人才培养开辟了新跑道。记者15号从中国南方航空和中国东方航空获悉，当天起购买南航、东航指定机票即可免费乘坐一次广东城际列车，实现机票加城际一站式出行闭环。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正式开放，据悉大熊猫萌兰届时也将亮相。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焦墨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正式打响，阿根廷2-1零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至此，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角出第3名、第4名。3天休整过后，世界杯比赛将继续进行。 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8: Legendary，
19: 干嘛？我在开黑哦。
20: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21: 唐曼短说，我在看剧呢。
2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2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24: 马上开始了。
25: 什么开始？
21: 这就两点了？
26: 你们在这干嘛呢？
2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8: 《天天西游记》。

新风又绿万绿湖，谁来万绿种棵树。我在万绿湖种棵树绿美河源的小程序啊改版升级了，原来的我在万绿湖有棵树全新升级成了我在万绿湖种棵树，任重地图、文旅福利、活动相册三大板块也是全面换新了，为了满足市民游客更多的体验需求。除了这个小程序制作维护者本身呢有一颗百姓心之外啊，相信大这个在去年或者在这个小程序上线以来，许多的市民也是频繁使用这个小程序，才能促进我们这个小程序的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换新。河源五县两区所有植树点位已经是线上覆盖了啊，那个在家动动手指就能够选地块种树，体验直接拉满，好看好玩，还有很多的福利拿，有趣也更有意义。怎么种呢？在进入到我在万绿湖种棵树的小程序之后，点进个人认种，然后呢选择主题树，选择树种，选择地点，然后选择去结算，进入支付页面填写你的认种姓名、认种寄语和认种方式，然后确认支付就可以了。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同时呢，也是咱们河源市原商大会的第一天启动之日。本届原商大会呢，将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天，也就是16到17号。它以“合力同行，圆梦共赢”作为主题，旨在搭建全球的河源及企业家联络乡情、碰撞智慧、共谋合作。这一次盛会呢，大概有500左右的嘉宾啊，会参与，共赴这场乡情之约、发展之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续桑梓情谊、共商发展大计。在这里呢，也再次预祝啊，我们这一届的原商大会能圆满成功，也祝福咱们河源，山更青，水更绿，人更旺，业更兴。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1: 蝉鸣声声，荷花满堂，微风徐徐，阵阵花香，树荫交错，洒下一片阴凉。小暑时节，人们吃新米，喝新酒，沏壶凉茶，切几片西瓜，寻一座凉亭闲谈，觅一处荷塘静赏。天气虽热，把控好情绪，身心才会健康。平心静气，自会有一方清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前沿。

娱乐最前沿来分享一部，应该说安利一部最近还挺有话题度讨论度的，又是围绕三国展开的一部新的动画电影啊，叫《争洛阳》。可能很多的小伙伴在高强度冲浪的时候已经看很多的博主在有意无意安利过了，尤其是喜欢看三国题材的朋友。这一次的争洛阳呢，听名字就知道啊，不再是把这个主战场聚焦向我们最熟知也最喜欢的魏蜀吴相争的那一段历史了，而是放在魏蜀吴立盘之前啊的那个我们所不够熟知的那一段历史啊，什么十常侍啊，像什么西园八校尉呀， 李傕郭汜啊，董卓进京啊，这个等等等等啊，还有像十一路诸侯讨董啊，这一段岁月展现在大家面前呢。大家比较熟知的三国哈，可能是这个赤壁鏖兵啊，或者说长坂坡单骑救主啊，是吧？但是呢，追光动画另辟蹊径，他还是把这个画幅放在了三国的前端，东汉末年那个时候，聚焦十常侍之乱、何进惨死、董卓乱政的乱世开篇。他褪去了群雄争霸的热血滤镜，深挖王朝倾覆的冰冷真相，拍出最真实最压抑的汉末乱世。首先，影片没有一味的堆砌热血打斗，而是聚焦朝堂权谋和人性博弈，时常是诱杀何进的戏份氛围感拉满，甚至有一点惊悚片的这个感觉啊，淋漓尽致展现了汉末皇权腐朽人心叵测的乱象。还有就是曹袁双雄这一对在年轻时候的好兄弟啊，在后面我们也知道终不似少年游。那开篇呢就介绍了乱世当中的曹操和袁绍最早也是有这个想要成为东汉朝廷的汉末忠臣的这样的一个理想信念的。但是呢，经过了乱世险恶，经过了掂量了权力的重量之后，他们从怀揣着纯粹的家国理想是要力挽狂澜，但是呢，在权力的诱惑之下一点一点的侵蚀少年的初心。后续的故事我们都比较熟了啊，曾经赤诚报国的少年志士最终是蜕变成为了杀伐果断的乱世枭雄。当然追光动画的动画制作不用质疑了啊，顶级的动画技术还原不管是沙场的激战呢，还是那些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兵器，方天画戟、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还有这个叫做雌雄双股剑啊。更精妙的是呢，这场全篇最燃的对决，交由没有露面的刘关张完成，主角曹袁全程旁观，留白叙事，神来之笔。除了各位做三国的博主在力推之外啊，其实呢豆瓣上很多看过的人也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口碑不错。争洛阳目前的豆瓣评分呢是 8.0， 而且还在上涨当中啊，据说在看微博的时候，就是搜集他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这个豆瓣分好像已经是涨到 8.1 了啊，说明这个后劲也足，开分持续在往后再走高，说明这部电影确实值得品味，耐人寻味。好，再来介绍一部新剧，这是由新加坡新传媒制作的年度大戏，叫《小娘惹之翡翠山》，目前呢正在腾讯视频独家热播。作为经典 IP《小娘惹》的衍生故事，那该剧呢是由新加坡比较独有的这个八八娘惹文化作为底色，围绕着翡翠山张家三姐妹的命运沉浮展开。剧中新加坡新生代女演员黄轩婷首次挑战反派角色，饰演从小被视为灾星的千金小姐张安娜啊，这个外表甜美内心却步步为营的邪恶娃娃脸，凭剧极具张力的演绎成为全剧的话题焦点。在剧里她是专门算计感情的这样的一个棋手啊，她的存在就是张家的噩梦。那在这背后呢，是一个从未被爱过女孩对命运的清醒的反抗。稍微介绍一下张安娜的感情线，《小娘惹之翡翠山》当中
他的感情线呢从来就不是罗曼蒂克，他对黄祖叶所谓的喜欢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权谋游戏啊！你们一定要深爱彼此，因为我就喜欢破坏别人的幸福。这句台词把他扭曲的心理暴露得淋漓尽致，他故意接近黄祖叶，展现乖巧讨人喜欢的一面博好感。当他发现新娘就是黄祖叶一直在寻找的小猪头的时候，自作聪明地找人假扮新娘欺骗黄祖叶。那得知黄祖叶与新娘相爱之后，他怒斥祖叶出尔反尔，一转身却又祝福他们一定要真心相爱，因为我就喜欢破坏别人的幸福。好，从此新加坡影坛也有了自己的品路啊。

最后再来说一下近期的电影大事。那7月15号呢，国家电影局发布了2026年6月上全国电影剧本梗概的一个备案立项公示。这期的全国处理备案故事影片有73部，虚拟现实影片15部，合计有88部，和上批次就是5月下旬的这个相比，这期动画纪录科教特种影片和中外合拍片全线缺席。 只有故事片和VR片两种，呈故事加VR 的双轨，其中的VR影片15部 是近期的单批新高，比5月下的5部翻了3倍，也是这一次的市场的一个很明显的试水信号。 好，来说一下本批15部虚拟现实影片的这个受到电影局直接受理的电影啊。 首先呢是中国联通备案的西南联大烽火弦歌，是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史为题材的，带有明确的教育和文旅属性。北京天成嘉华备案的是叫冈仁波齐上下两部， 延续了张扬导演2017年的作品 冈仁波齐的这个IP 然后呢武汉蓝之猫发布的是花木兰守护之印，北京新之源浪它发布的是大秦之道，还有这个福建电影 制片厂发布的是极限测试、极速对决等等，那集中在这个历史神话和文旅场景当中了。好，再来说一说73部故事影片，这一批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主旋律，也是要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嘛。那么天津电影制片厂就备案了《爱国三问》《战山为王》两部， 湖北长江电影集团发布的是千里荆楚地，一听就知道了，以荆楚文化作为底色的。湖南的话发的是平江女英雄彭家将，海南的话发的是白沙起义，延续红色的叙事。浙江的话发的是董孝子传奇，是粤剧，会把传统的戏曲搬上荧幕。广东也是戏曲，梨园花开，云南的话是小河汤水，就也是指向了地域的 音乐文化，这次可以说是主旋律和地域文化挑大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8: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9: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0: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11: 爱人者，人恒爱之；
12: 敬人者，人恒敬之。
9: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3: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9: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5: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1: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0: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2: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0: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分享，让星星的孩子不孤单。小刺猬。集体课训练室里，老师蹲下身，拉长音调，一遍遍引导孩子们发音。另一个教室里，孩子们用手触碰公交车、卡车、小轿车的模具，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交通工具。个别化训练室中，色彩排列训练正在进行。这是云浮市残疾人康复中心的日常。近日，点亮星星，爱不孤单，云浮市2026年孤独症儿童家庭支持项目正式启动，将开展希望课堂、欢乐驿站、疗愈房等活动19场次，预计服务超500人次。据了解，云浮市残疾人康复中心目前在训孤独症儿童的日常康复训练，主要由专业老师负责，同时配备专业保育员辅助。在这里，每个孩子入学前都要接受系统评估，针对短板制定个性化康复教育计划，循序渐进开展训练。中心的康复训练贯穿全天，分两个时间段，8:00到12:00，14:15到16:40。此前，中心在训孤独症儿童都在一个班，本学期则根据年龄和功能水平分成两个班，分班后对孩子更有益，效果更好，这也是不少家长提出的建议。云浮市残疾人康复中心相关负责人提到，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没有终点，但会有康复效果，康复效果因人而异，有的孩子2周就有变化，从完全不搭理人到开始有互动，有的则需要一个学期。不同孩子有不同的差异，但普遍来说，一个学期基本能看到明显的效果。据介绍，该中心每个月或每学期都会用量化评估工具进行阶段性评估，判断孩子能否进入下一个阶段训练。数据背后是持续的努力，而真正让老师们感到欣慰的，是孩子身上那些细微却真实的变化。云浮市残疾人康复中心陈老师分享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案例。涛涛刚来时只会无意义地发呆音，家人很焦虑，担心他一辈子不会说话。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某天家里煮了鸭子，孩子突然喊出了鸭子，父母激动得几乎落泪。更让全家人惊喜的是，父亲生日那天，涛涛主动说了句爸爸生日快乐，还唱起了生日歌。陈老师分享说，那个月训练的主题刚好是动物，也有给动物过生日的场景，孩子可能代入了。经过4年半的康复训练，涛涛计划于今年9月进入特殊学校上小学。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3: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0: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5: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 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期未满。

0: 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Legendary，
3: 干嘛？我在开黑哦。
4: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5: 唐探长说，我在看剧呢。
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8: 马上开始了。
9: 嗯，什么开始？
5: 这就两点了。
10: 你们在这干嘛呢？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广告之后，欢迎在北京时间14:43，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刘彻。

都知道统筹打造一湖一城一盆地被写在了今年的河源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尤其湖泊家特别的为咱们的这个主要负责部门所重视。那么湖泊家到目前为止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有什么样的亮眼之处呢？ 这个暑假这个夏季尤其值得和大家说一下。7月4号到12号 假期以来， 2026环万绿湖文旅周系列活动 可以说是火力全开，接连不断的特色活动持续引爆热潮，从鱼货满仓的开渔盛典到燃炸湖畔的这个音乐浪潮。而且这个音乐浪潮非常难得的是， 绝大多数都是我们河源本土的音乐人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啊。然后再到引爆味蕾的全鱼宴，到走这个走心出圈的文创 IP 万绿湖，以山水为幕，潮流作笔，把这个美景美食好物音乐文创运动萌宠再次奇妙交融，绘就了一幅独一无二的夏日湖山胜景图。 而且这些连续性的活动受到了央媒、省媒等等重要媒体的聚焦报道，向全省全国人民宣传万绿湖开渔庆丰收盛典，推广产业赋能湖泊家。来说说具体成绩吧。环万绅湖文旅周活动期间的万绿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大约是10万人次，开渔活动期间景区内湖景客栈的观景房入住率达到了100%。 新港粤菜美食街的客流爆满，经营数据大幅走高。根据统计，仅开渔之后第一周餐饮和民宿收入就达到了193.24万元。

0: 另外，全国正如土或如荼的发起一个主题为天平阳光万绿湖杯的征文比赛啊。这个是来自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联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的司法护万绿共享一湾水全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天平阳光万绿湖杯征文活动。征文主题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有关事项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首先征文对象啊有一定的限制，它是得是全国的司法实务人员和法学理论的研究者。你说你犯了不该犯。那这次征文呢也是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服务保障审判工作的现代化，为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全面高效优质的司法保障。题材的话呢主要是学术论文或者是调研报告，有兴趣的这个市民朋友可以来发文，作品篇幅的话是8000到10000字。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2: 甜甜西游记来了。
1: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起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最后再说一个好消息啊，顺便给这位小伙子点一个赞啊，不能说顺便了，主要的聚焦光点就聚焦向这位河源的帅小伙，他是我们全市唯一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的高考学子。正所谓青春报国，逐梦蓝天。那最近的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向我们河源市发来了喜报啊，凭借过硬的身体条件、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优秀的学业水平，经过严格的选拔和政治审核，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的学子肖恩正被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技术专业录取，成为了今年河源被录取唯一一名空军飞行学员，向你点赞。

那往后呢，它将会成为空军航空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大学之一双学籍双毕业证联合培养的学子。那据悉呢，2026年空军招飞在广东省一共只录取53名考生。

0: 最后来预报一下近期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是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的温度区间，明天依然啊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气温呢是25到31摄氏度，一点点雷阵雨可以浇灭夏日的暑气。那么到这个周末呢，依然是持续雷阵雨，气温的话简直是复制粘贴啊，也是25到32摄氏度。如果周末有出行活动的话，出门记得带一把伞。以上就是今天的天天西游记全部内容了，请大家持续关注河源电台，关注康辉旅行社，也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河源市原商大会。我是刘彻，明天的周五时间我们再会。
1: 要贴在耳边才能融化。
2: 午后想和你分享动听每一刻，这里是天天西游记好歌速递。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诗词。
3: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0: 说到宋词呢，总会有那么一长串的词人名字出现在我们脑海里啊，也可能会回想起那一篇又一篇有名的词作。清代学者王士珍在《花草盟史》当中就说到宋词有两派，一派是婉约，一派是豪放。这样的宋词流派区分的一直沿用到现在啊，至今我们都觉得是非常准确的。那么今天要说的呢，就是一位婉约派的词人李之仪，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婉约风格的词人了。李之仪在《宋史》当中没有正传啊，只是以补传的方式，就是在李之纯传之后，李之仪的哥哥的正传后面稍微有一个记述的补充。

通五经，安史记，而且他还钻研了佛学，创作过很多诗词，并且他还精于当时还算是比较非主流的算术，像写过梦溪笔谈的沈括这样的人物都经常多次向他请教过数学方面的难题。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次李治因为整理了他的师父范纯仁的笔记，被当时的权臣蔡京诬陷为反对新法，被逮捕入狱。胡淑修为了救丈夫，连夜担骑赶往汴京上下打点，但是当时没人敢得罪蔡京啊。胡淑修多方打听了，知道有一人家中有范纯仁的真实手稿，可以证明李治一没有反对新法的决心，但是因为别人不愿意得罪蔡京啊，不肯拿出真迹，于是接下来的故事就充满了传奇色彩，仿佛是三侠五义摘出来的片段一样，可以当做一段佳话来听啊。至于是真是伪，听众朋友自行斟酌。胡淑修呢，打听这家人的确有真迹之后，就像个女侠一样，利用轻功穿堂过户，盗出了这份手稿，之后呢，更是独自走上朝廷为丈夫申诉，很有那种九品芝麻官的感觉。这个举动震动也感动了朝野上下，很多人都感叹啊，李治一居然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当朝太后呢，更是单独召见了胡淑修。最终呢，因为胡淑修的这一番的作为，李治一总算是死里逃生，落得一个流放太平州的结局。虽然说捡回了一条命，但李治一呢也算是大受打击了，不过问政事，在太平州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但是呢，好景不长，在到太平州的第三年，胡淑修和儿子女儿就相继的去世了。这个时候呢，李治一已经57岁了，面对身边人的接连逝去，他对生活已经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期待了。但刚好在这个时候呢，本地有一位色艺双绝的16岁的歌妓叫杨叔，走进了李治一的生活。杨叔本来是李治一的好朋友黄庭坚介绍认识的，杨叔本来就对这个比自己大了40来岁的风流才子很有好感，在发现了李治一日渐沉沦之后，也许杨叔就像很多小说里面有那种救赎心态的女主角一样啊，用自己的才情天天陪伴李治一，还为他弹奏了一首吕双操。这首曲子也很有说法，范仲淹大家应该知道，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的那位范仲淹，他也很喜欢弹琴，但他终身呢只弹这一首曲子，就是吕双操这首曲子，所以呢也被后人称之为范吕双。李治一自己也很爱这首歌曲，所以呢就被琴声给治愈了，逐渐地走出了失去至亲的悲痛，还和比自己小40岁的杨叔结为连理了，抱得美人归。有一天两个人到长江边来游玩，面对滚滚长江，李治一写下了那首千古名词，很朴白，很真挚，又很巧妙的那首《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根据省人大常委会部署要求，结合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再行动主题活动，昨日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做优现代服务业，推动全市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2026年人大代表专题视察活动，组织部分驻我市全国省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进行专题视察。昨日东源县第3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初选评审工作举行，此次赛事收到近300个创业项目报名参赛，经过专业评委严谨评审，60个兼具创新性与落地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顺利晋级初赛。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吉林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最高检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各类犯罪嫌疑人60.3万人。中国东航发布业绩预告称，经公司初步测算，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亏损18亿元至24亿元。水墨何为？香港当代水墨艺术展览15号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展览厅举行，展览邀请56位具代表性的香港水墨艺术家参展，展品涵盖多种媒介与风格，以8大主题展区呈现香港水墨艺术自1960年至今的 多元发展脉络，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
0: 50条奖励600元，散装胭脂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平台自2018年设立运行以来，持续扎根群众一线，成为连通群众与检察机关的便民连心桥。为进一步加深大家对检察便民渠道的了解，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周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很多市民朋友都听过12309这个号码，但是呢也有部分朋友哈、还不清楚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所以首先想请周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12309是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也是检察机关对外服务群众的主要窗口。12309线上线下同步运行，线上开通了12309中国检察网和12309检察服务热线，线下设立了12309检察服务中心，群众可以通过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或者来到12309检察服务大厅反映有关诉求。
3: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日常遇到哪些问题可以找12309来帮忙呢？
4: 根据法律规定，12309检察服务平台的受理事项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类：申请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不服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的控告申诉，不服人民法院以生效刑事裁判和民事行政裁判经再审仍不服的申诉，申请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案件被害人及直系亲属提出的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以及申请国家赔偿等。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提出相关申请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和熟悉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提出有关诉求，超期申请会导致无法受理。
3: 了解了受理的范围，那么市民具体有哪些渠道是可以联系到12309呢？
4: 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现场提交材料或咨询有关事项。第二种方式是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在线提出诉求和上传资料，查询办理进度等。第三种方式是拨打12309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
3: 那么群众提交材料之后办理的流程是怎样的？会及时进行回复吗？
4: 群众提交的材料我们都会及时的接收登记，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限进行审查，审查后对于符合回复答复条件的会向当事人反馈办理进展或结果，对于确定受理的案件将依法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

0: 办案程序等进行审查，结合实际办案需要听取当事人意见，对符合听证条件的坚持应听证尽听证，积极化解矛盾。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反映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也要依法理性地表达诉求，否则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1: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接下来啊，要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司法救助是一项暖心工作，那么案件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也是向12309检察服务平台申请，那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项工作好吗？
0: 好的，对于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导致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我们都会及时跟进审核办理，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传递司法温度。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打造和检纾困司法救助加品牌，确保因救尽救，共办理司法救助300余件，发放司法救助金超400万元，惠及困难群众900余人。市检察院办理的张某、罗某司法救助案获评最高检与国家乡村振兴局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彭某甲、彭某乙司法救助案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加强困境儿童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原创微视频救助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双十佳检察新媒体优秀作品奖。
1: 那么除了发放救助金以外，还会有其他的帮扶措施吗？
0: 我们还积极强化协同联动，会同了妇联、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等4家单位联签了5份协作机制，对确有实际需要的救助对象，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心理疏导、就学安置、就业帮扶、最低生活保障等多元社会帮扶，实现一次救助长期关怀。针对个别无人监护的救助对象，我们还与有关村委会探索建立了托管群，助力社会和谐稳定。
1: 听了周主任的介绍，相信收音机前的听友对12309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讲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1: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

0: 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16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持续至7月20号。本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区规模全面升级，采用三馆联动模式，汇聚1100多家企业，展示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届时将有超过1400位嘉宾参会，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此次专业目录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再来关注股市方面消息，今天 A 股市场低开回升后震荡下跌，沪指跌近2%，跌破3900点，科创50大跌4.02%。板块方面，医药板块持续走强，大消费板块持续活跃，猪肉板块活跃。下跌方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大跌，半导体材料、存储芯片方向领跌，游戏股震荡调整，煤炭股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28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882.41点，跌1.85%；深成指报14488.65点，跌1.97%；创指报3692.46点，跌2.95%。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4: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5: 绿茵风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7月16号的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在亚特兰大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打响，英格兰对阵阿根廷。 这可是时隔24年两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再度相遇，结果呢2-1阿根廷逆转绝杀英格兰，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的决赛。比赛的进程那叫一个跌宕起伏，上半场呢双方踢得火药味十足，但就是没有进球。说火药味十足都算是客气的了。你看啊，开场的第3分钟，恩佐呢就从身后撞倒了安德森，双方球员瞬间就围成一团，贝林厄姆和帕雷德斯直接嘴对嘴互喷。整个上半场19次犯规，阿根廷占了12次，英格兰7次。更离谱的就是前30分钟双方都是零射门，这是自1966年有详细统计以来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场前30分钟没有任何一脚射门的比赛。而半场预期进球呢只有可怜的0.08，射正数为零，这不是踢球啊，这简直就是在肉搏打仗。但是呢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5分钟僵局人，赖斯顺势分球右路，罗杰斯送出精准的传中，戈登后点包抄推射破门，英格兰1-0领先。戈登也成为30军团历史上0-1落后到2-1反超，阿根廷队只用了7分钟。而导演这一切的呢是39岁的梅西，他的两次关键传球造成了2个进球，全场最佳，实至名归。而在数据方面，控球率英格兰35%对阿根廷的65%，射门5-15，射正2-5，角球1-6，犯规9-15。英格兰全场呢仅有5次射门，是本届世界杯单场最低的一场。可以说，数据上的碾压最终兑现成了比分上的逆转。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社交媒体上最火的画面呢，不是进球，不是绝杀，而是梅西对贝林厄姆的那个点头嘲讽。上半场的早期啊，恩佐犯规之后，双方爆发口角，贝林厄姆对着梅西说了些什么，而梅西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没有回嘴，就盯着贝林厄姆缓缓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就走了。这个动作啊，瞬间在社交媒体上炸锅了。外国球迷的评论呢特别经典，他说当你挑衅梅西的那一刻比赛就结束了。还有人说贝林厄姆最大的错误就是激怒了梅西。当然也有球迷说我看到梅西那个点头的反应立刻就知道完了，结果还真的应验了。8分钟的时间梅西2记助攻直接送英格兰回家，39岁的球王用最经济的方式回应了挑衅，不靠嘴靠脚。另外呢，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场外画面，贝克汉姆带着全家来看球了，老婆维多利亚，儿子们呢全在看台上。戈登进球的时候呢，小贝激动地从座位上跳起来挥拳庆祝，维多利亚呢也兴奋地搂住他了。结果呢，被绝杀之后，镜头再次给到贝克汉姆，他整个人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周围全是欢呼的阿根廷球迷，最后呢，还是儿子上前抱了抱他。这个画面让人不禁想起了1998年，那个时候23岁的小贝被西蒙尼激怒吃到红牌，成为了全英公敌。如今坐在看台上看着自己国家的球队被阿根廷绝杀，历史啊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场比赛的胜负手表面上看是梅西的两脚传球，但真正的根源在于两位主帅的临场决策。英格兰1-0领先之后，主�3图赫尔干了什么呢？3次换人，全部都是防守调整。第72分钟换下进球的功臣戈登，换上后卫孔萨。82分钟连续换下2人，撤下赖斯和里斯詹姆斯，换上丹伯恩和奥赖利。3次换人，没有一个是进攻调整，等于直接告诉全队死守到底。英格兰从4-2-3-1变成了5后卫，甚至他们都知道怎么做得更好。这话呢说得有点赌气的意思啊。但是赛前图赫尔还打趣说，如果能拿掉阿根廷的一个优势，让梅西明天感冒吧。结果呢，梅西没有感冒，反倒用2记助攻把图赫尔的球队送回了家。但是最耐人寻味的是凯恩赛后的发言，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取得领先之后队内传达的指令是继续进攻，再打入一球扩大优势。但是看看场上都干了什么呢？不断的换后卫。凯恩的这番话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对图赫尔的含蓄的批评。 你说让我们继续进攻，场上却一直在换后卫，这矛盾谁看不出来呢？

0: 英格兰民宿们可不这么含蓄啊，努尼直接说，今晚的图赫尔的几次调整直接葬送了英格兰队。希勒从战术细节上批评，没有球员贴身盯防劳塔罗，三四米的范围内竟然没有防守球员。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说一说英阿的恩怨。这两个球队啊，在世界杯上的交锋呢，可以追溯到60年前，1962年首次碰面，1966年拉廷红牌事件直接催生了红黄牌的制度，1986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1998年贝克汉姆的红牌之伤，2002年贝克汉姆点球复仇。这次是第六次世界杯的交手，也是梅西职业生涯首次对阵英格兰。赛前，阿根廷球迷高唱不跳的就是英国人的经典口号，把60年的宿敌感拉到了顶点。而这一回的剧本是39岁的梅西用2记助攻复刻了1986年马拉多纳的传奇，不是靠上帝之手，而是靠上帝视角的传球。阿根廷淘汰赛4场全部绝杀翻盘，小组赛末轮3-2加时险胜佛得角，16强赛3-2逆转埃及，8强赛3-1加时淘汰瑞士，半决赛2-1绝杀英格兰。这个队伍一到绝境就爆发出恐怖的战斗力，真不愧是卫冕冠军的底蕴。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的一个回顾。那关于这一场比赛，我相信有很多的球迷也有自己想说的一些话，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球迷们对这一场比赛是怎么评判的。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
2: 1-0领先到1-2绝杀，英格兰到手的决赛门票飞走了，而这场失利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保守昏庸才是英格兰足球史上最不可饶恕的过错，千古罪人的骂名，他甩不掉也洗不白。比赛开场，英格兰队的表现本可圈可点，第55分钟罗杰斯送出精准助攻，安东尼戈登破门得分，将比分改写为1-0。此时的英格兰队占据主动权，球员士气高涨，只要稳住节奏，合理把控攻防，守住胜果，甚至扩大领先并非难事。可就在这个关键节点，图司令的战术调整彻底打乱了球队的部署，也为后续的崩盘埋下了伏笔。领先后的图赫尔暴露了他骨子里的保守与怯懦，他没有选择乘胜追击，反而下令球队全线回收，放弃中场控制权，摆出铁桶阵死守。要知道，阿根廷队拥有梅西这样的顶级指挥官，还有恩佐、麦卡利斯特等中场悍将，让出中场就意味着将比赛的主动权拱手让人。数据不会说谎，全场比赛英格兰队控球率仅为34%，射门次数只有5次，而阿根廷队则手握66%的控球率，完成13次射门，4次射正。这样的差距正是图赫尔保守战术的直接恶果。如果说保守战术是慢性毒药，那么图赫尔的换人调整就是致命一击。第72分钟，他做出了本场比赛最离谱的换人，换下进球功臣安东尼戈登，换上后卫埃兹里孔萨，紧接着又用丹尼尔伯恩换下里斯詹姆斯，继续加固防线。此时距离比赛结束还有近20分钟，图赫尔的意图再明显不过，放弃进攻，死守平局。可他忘了，足球比赛从来不是一味防守就能赢下的，尤其是面对阿根廷这样韧性十足的对手，图赫尔的换人不仅削弱了球队的进攻火力，更打乱了后防线的默契。第85分钟，梅西送出精准助攻，恩佐在英格兰队无人盯防的弧顶区域突施冷箭，皮球直挂死角，阿根廷队扳平比分。这一刻，英格兰队的防线漏洞百出，中场球员回防不及时，后卫线慌乱无措，而这一切都是图赫尔盲目换人的后果。扳平后的阿根廷队士气如虹，而英格兰队球员则陷入迷茫，不知道该进攻还

0: 还是防守战术体系彻底崩塌。补时阶段，图赫尔的昏招仍在继续。第92分钟，梅西再次送出助攻，替补登场的老塔罗头球冲顶破门，完成绝杀。此时的英格兰队在对方的狂轰滥炸下早已不堪一击，后防线被彻底打穿，而图赫尔站在场边除了无奈摊手，竟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直到第96分钟，他才想起换上拉什福德、伊万托内加强进攻，可这一切都为时已晚，留给英格兰队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最终只能吞下失利的苦果。赛后，英格兰队的失利引发了球迷的滔天怒火，图司令成为众矢之的。作为一名曾执教过切尔西、拜仁慕尼黑等豪门球队的名帅，图赫尔本应具备顶级的战术素养和临场指挥能力，可在这场关键的半决赛中，他却展现出了与身份不符的平庸与保守。他无视球队的进攻优势，盲目收缩防守；他无视球员的状态，做出错误的换人调整；他无视比赛的节奏，让球队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英格兰队的出局是球员的遗憾，更是球迷的伤痛。这支球队拥有凯恩、贝林厄姆等世界级球星，具备冲击世界杯冠军的实力，却因为主帅的昏招没能杀入世界杯决赛。图赫尔的保守不仅葬送了球队的本届世界杯之旅，更辜负了无数英格兰球迷的期待。当阿根廷队球员欢呼庆祝时，图赫尔的身影显得格外落寞，但这份落寞是他咎由自取。
1: 刚刚看完这场万众瞩目的英阿宿命大战，最终煤球王带队2-1战胜了英格兰，挺进了决赛啊！这场比赛，兄弟们，亚特兰大主场全场球迷沸腾，就连看台上的伊凡蒂诺都为这场跌宕起伏的对决鼓掌啊！我只能说，兄弟们，这场结束，双方两支球队都没有几次啊有威胁性，包括几次正儿八经的射门。比赛的转折点是从下半场开始，保守了，全员收缩扎堆禁区，却完全放空了禁区弧顶地带啊！这也给了阿根廷远射破门的机会。比赛第85分钟，梅西直接持球送出分球，恩佐禁区之外一脚世界波直接破门，将比分扳平了1-1平啊！本来以为兄弟们双方这个比赛要打加时了，结果没有想到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的进攻还在继续，关键时刻又是梅西门球王边路传中，老塔罗心领神会头球破门，帮助阿根廷直接2-1准绝杀了英格兰。短短7分钟，梅西送出两次价值千金的助攻，直接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整个战局。也只能说英格兰还是嫩了点啊，新旧两代的巨星最终还是门球王站到了最后，笑到了最后。客观来说啊，今天英格兰确实输得比较可惜，年轻球员在场上敢打敢拼，可以说拼尽了全力。贝林勒姆多次持球突破造成威胁，包括戈登啊以及老将凯恩也创造出了不少得分的机会，但是输球的关键就在于主教练图赫尔啊。咱说下半场尤其是英格兰进完球之后太过于保守，这个过于求稳的防守战术非但没有帮助球队啊最终拿下胜利晋级到世界杯决赛，反而是反噬了自己，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一味的龟缩防守只是留给了阿根廷反扑的机会，这也是三狮军团今天落败的最主要一个原因。而反观阿根廷，这场比赛则再一次啊向世界诠释了什么叫大赛任性。本届世界杯连续多场淘汰赛陷入到落后的局面，但是球队并没有自乱阵脚，阿根廷总能依靠着团队的配合以及梅西关键的发挥完成翻盘。我感觉越到关键时刻，越到生死时刻，这支队伍的心态越来越沉稳。虽然说阿根廷老将们的体能消耗得过大，但是球队总是传奇，创造历史。
2: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7月16号阿根廷2-1绝杀英格兰的这场比赛的一个回顾。那接下来呢又进入到2天的休赛期啊，7月19号呢将会是季军的争夺战，由法国对战英格兰，而在7月20号是最终的决战，由西班牙对战阿根廷。阿根廷呢也将冲击队史的第4座世界杯的奖杯，梅西也要冲击个人的第2座，到底是英格兰还是阿根廷，是亚马尔还是梅西，咱们比赛见分晓。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好运到来，马上发财，马上到你，马上进账赚钱财富，马上自由，马上健康，马上美丽，马上帅气。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News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17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受季风扰动环流影响，广东多地自13号夜间起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其中肇庆、云浮、珠海、江门和阳江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15号17时，全省有5个地市和15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公安厅通报，针对改装面包车超员营运、长途疲劳驾驶等易致亡人事故的突出问题，10号起，该厅在广东部署开展面包车超员及非法营运等重点车辆交通安全整治行动。行动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已查处重点车辆交通违法近10万起。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此次专业目录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 截至2025年底，

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2025年 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亿元， 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43亿元， 新改建 3.4万公里。 广州白云机场空铁联运新服务上线， 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 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 再会。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一转眼又到周四了，而且今天的这个工作和学习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那么明天周五了，哎，这周末还会远吗？只不过未来几天都还是会下雨啊，那么所以外出的朋友多加注意一下咯。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啊，阵雨，25到32摄氏度。明天同样也是有阵雨，25到31摄氏度。后天也是有阵雨啊，25到32摄氏度。

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说法呢，影响是非常广的，都说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但其实这种说法不科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更健康，它们俩呢都是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呢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呢更有优势，猪肉的部分维生素 B 族

含量呢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呢也是很突出的。其实肉是否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牛肉和猪肉都是餐桌上呢常见的肉类，但是现在很多人对于猪肉存在偏见啊，认为这个猪肉不健康，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其实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存在于大家的这个想法里面。那么大家总觉得猪肉肥，牛肉瘦，如果拿牛瘦肉和这个猪后丘，也就是臀尖部分的肉相比较，固然如此，但若是拿牛里脊和猪里脊来比较，二者呢相差并不会太大。每100克牛里脊的蛋白质含量是为22.3克，猪里脊为19.6克，都是高蛋白选手。牛里脊的脂肪含量仅为100克当中5克，比猪肉的100克当中7.9克只是略低一些，二者热量相差不大，均为140千卡左右。并且啊，猪也是有很多更瘦的部位的，虽然说脂肪含量不如牛里脊那么低，但也不高。比如说这个猪瘦肉啊，脂肪是100克当中有6.2克，蛋白质是100克当中有20.3克，猪公脊啊，脂肪是100克当中有6.4到7.8克，蛋白质是100克当中有20.7到22.3克。所以啊，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是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呢比猪里脊的蛋白质更丰富，但是相差不太大。同时猪通脊补蛋白质啊也是很牛的哟，脂肪含量啊不算高。

相比于大多数牛肉，猪肉的维生素 B 族优势啊较为明显，尤其是维生素 B1。维生素 B1 对健康十分重要，不仅参与能量的代谢，同时对于维持神经、肌肉，特别是心肌正常功能以及食欲、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呢都有重要作用。比如说，每100克的猪瘦肉的维生素 B1 含量是为0.54毫克，而牛瘦肉仅为0.04毫克。相比之下，猪瘦肉是牛瘦肉的13.5倍。再比如，每100克猪腿肉的维生素 B1 含量呢是为0.53毫克，而牛腿肉是为0.04毫克，也就相差了10几倍。维生素 B2 方面呢，每100克猪腿肉为每100克0.24毫克，牛前腿和后腿的含量分别是为0.16毫克和0.14毫克，对比下来，猪肉也是略胜一筹的。由此看来，猪肉是补充维生素 B 族很经济实惠的来源之一。如果一天能够吃上75克猪瘦肉，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维生素 B1 需求量的38%到45%，维生素 B2 需求量的17%到20%。

铁和锌呢都是红肉的营养强项。一般情况下呢，牛肉在这方面比较厉害啊。每100克牛里脊的铁含量可达 4.4 毫克，锌含量为 6.92 毫克。每100克牛后腿的铁含量是为 3.3 毫克，锌含量是为 4.07 毫克。而每100克的猪里脊的铁和锌含量分别是为 1.5 毫克、2.01 毫克。每100克的猪腿肉的铁和锌分别只有 0.9 毫克、2.18 毫克。那么如此对比下来，牛肉的铁和锌含量大约是猪肉的近三倍，并且呢，红肉当中的铁主要是以血红素铁形式存在的，人体吸收利用率是远高于植物性食物当中的非血红素铁。不过呢，虽然说牛肉在补铁补锌方面更有优势，但是猪肉也是日常补充的得力助手，仍然是值得被重视的。那么再说到胆固醇啊，适当的胆固醇对于健康是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对于某些高血脂人群来说呢，有必要合理的控制胆固醇的摄入。同部位牛肉的胆固醇含量和猪肉呢相差不大，甚至猪肉还可能比牛肉更低一点。比如每100克的牛瘦肉的胆固醇含量是为60毫克，而猪瘦肉是为81毫克，二者相比牛肉略低。每100克牛里脊呢是为63毫克，猪里脊却只有55毫克，显然呢猪里脊是略低的。不过如果爱吃他们的腹部肉，比如说五花肉和牛腩，那么猪肉的胆固醇含量通常会比牛肉高，是其近两倍。总体上来说，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的是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呢，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呢大多偏低，铁和锌含量呢更有优势，而猪肉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也是较高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爆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

0: 六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0: 吹动头发。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绿荫庭院夏初长，梅子新肥杏子黄，当下正是杏子成熟的季节。杏，一种听上去平平无奇的水果，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童年当中不可复制的美味。那除了好吃，杏还有哪些营养价值？那么要如何挑选到香甜多汁又软糯的杏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小时候的杏子呢，入口的味道有点像开盲盒，有时是甜丝丝的，有时候却是酸涩的很。但是如今的杏子啊，多数都是口感甜蜜的，这其实是杏子们一直在进化，从而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味觉体验。杏子是我国的土著水果，在我国培育历史悠久，早在《山海经》

当中啊就有关于杏子的记载。杏子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既能够直接吃鲜果，也能够制成杏干，因此啊自古至今，人们一直在驯化改良杏子的道路上努力着，杏子的美味进化呢也一直在发生哦。

记忆当中啊，小时候的杏子呢，颜色是以黄为主，称为黄杏。黄杏在我国北方呢是广泛种植的，其中比较有名的产自于北京、河北一带的骆驼黄杏，产自河南仰韶的仰韶黄杏和甘肃宁县的曹杏等等。这些黄杏虽然个头大，果肉厚，但是味道是以酸甜和甜香为主。对于口味偏甜的朋友来说，黄杏可能还算不上甜杏啊。这些年果皮黄色更浅淡，接近青黄或是乳黄色的白杏逐渐被吃货们发掘，越来越受欢迎。无论是产自新疆轮台的小白杏，还是来自于甘肃敦煌的李广杏，再或者是河北的香白杏，都具有皮光毛少、汁多味甜、肉质细嫩的特点。为了满足人们更丰富的口味需求，农业领域的科研人员们也是一直致力于培育推广更优秀的杏树品种。这几年从山东烟台逐渐推广到全国的荷兰香蜜杏就是个典型代表。上世纪90年代，借助山东优越的自然环境，当地农学院在引进品种和本土品种基础上呢，不断地选育出的新品种，特点是果肉香脆，甜度极高，成熟之后可达到17%的甜度。要知道，黑美人、甜王等尝起来很甜的西瓜，甜度呢也就12%到13%哦。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谓的杏子啊，可不是个中看中吃不中用的水果，它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不错的。像是最常见的黄杏，它最突出的营养优势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我们都知道橙黄色蔬果当中富含胡萝卜素，而胡萝卜素在体内呢，可以经过代谢转化为维生素 A， 能够保护视力，改善眼部不适。缺乏维生素 A 的时候啊，眼角膜呢无法得到足够的滋养来保持湿润，很容易发展成干眼症。严重缺乏维生素 A 的时候呢，视网膜上一些维持正常视觉功能的色素无法形成，则会出现夜盲症。黄杏的胡萝卜素是100克当中为450微克，这含量在水果当中算是很优秀了，几乎是黄桃的22.5倍，苹果的9倍，橙子的2.8倍。那么再说到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啊，它俩呢是维持视网膜黄斑区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物质。黄杏当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够达到100克当中有89微克左右，这含量在水果当中呢也是属于较高的了，例如与哈密瓜相比啊，是它的3倍多。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呢，杏子当中的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大多数都是集中在果皮当中的，果肉当中的含量呢相对更低，吃杏子时呢，如果能够连着果皮一起吃下，就能够收获更多的营养。杏子当中的钾含量呢也很丰富啊，能够达到100克当中226毫克，比胡萝卜高出了近1倍，和经常被推荐的补钾水果香蕉的钾含量是接近的哟。

有这么一句老话说啊，说陶养人性伤人，至今呢仍有不少的老人长辈都认同这句话。但事实上呢，性子和桃子呢，无论哪方面相比啊，都是不逊色的。首先口味上各有千秋，成熟之后的桃子虽然有软桃脆桃之分，但是多数口感甜蜜，汁水丰沛，但是杏子也不输呀。如今市面上有不少的品种的杏子呢，甜如蜜糖，汁多味美，孰优孰劣，只能说各有千秋。其次在营养价值上呢，杏子胜出啊。对比来看，桃子和杏子的热量相差几乎无几啊，都是在100克当中有50千卡以下，那么是属于低热量水果。二者的糖分含量呢也相当，杏子比桃子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更多的钙，以及更多的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因此啊，可以说杏子的营养价值呢比桃要更高一些。那为何有桃养人性伤人一说呢？这主要是和苦杏仁当中一种可能引起中毒的苦杏仁苷有关。苦杏仁苷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就会分解产生有毒的氨氰酸。那么氨氰酸的这个毒性很强，过量的摄入呢可致人窒息死亡。但是适量的吃新鲜的杏子呢是不会有此问题的。想吃杏仁的话呢，去正规超市买现成品也是安全的哟。

最后呢，再给大家分享几个挑选杏子的小妙招。第一个，选产地。刚刚有和大家介绍到这个新疆小白杏、小红杏、山东荷兰香蜜杏、捞山蜜杏以及甘肃李广杏等等，都是远近闻名的美味杏子。第二个，选新鲜。宁吃仙桃一颗，不吃烂杏一筐。水果的新鲜程度直接决定了口感，表皮光滑、杏毛覆盖饱满圆润、果柄颜色带绿的杏子啊，是更加新鲜的。第三个，闻香气。如果说杏子闻起来有浓郁的杏子香气和隐隐的甜蜜，这是成熟度高、甜度足的表现，可以作为我们挑选时的一个标准。如今啊，我们不再需要担心初龄杏子落金盘，齿软怕肠酸，只要会挑选美味的杏子啊，就会乖乖的等着我们啦。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275，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4: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

0: 91.1，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以下是内容提要：我在万绿湖种棵树活动持续开展中，引导全民爱绿、植绿、护绿，助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何国森、李永平参加植树活动。原商以实干创新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市林业局厚植生态底色，助力万绿湖区域打造示范样板。2026年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公布，河源国家高新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集群入选。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绿美河源创新行动。
0: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前往东源县新回龙镇东兴村开展我在万绿湖种棵树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广东气候温暖湿润，一年四季都适合绿植生长。植树现场，大家分成多个小组，或两人一队，或三五成群，与志愿者一道挥锹挖坑、扶树正苗，每个人都干劲十足。经过一上午的辛勤劳动，火焰木、杜鹃、红山茶、银叶金合欢等500多株树苗在万绿湖畔安家落户，一排排新栽的树苗在微风中摇曳生姿，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勃勃生机。今年四月以来，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我在万绿湖种棵树全民共建共享行动，广泛动员港澳乡亲、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及广大群众深度参与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目前我在万绿湖种棵树微信小程序已上线认种认捐套餐，实现线上认捐认种、线下植树、全程追溯，提升全民参与植树的便捷度和覆盖面。据了解，自2023年起，我在万绿湖有棵树两季系列活动以生态加文旅为特色，通过线上认种认捐加线下植树加文旅体验等多元形式，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成为我市打造的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标杆品牌活动。2026年，为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引导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推进绿美环湖路建设，我在万绿湖有棵树系列活动正式升级为我在万绿湖种棵树系列活动。在延续前两季品牌效应的基础上，活动将继续组织系列主题专场植树活动，设立亲子林、青年林、企业林、读者林、党团共建林、校园成长林等，招募种树体验官，以亲历者视角记录绿美故事。市领导孔德胜、谢春燕参加有关活动。本台报道。根据省人大常委会部署要求，结合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再行动主题活动，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做优现代服务业，推动全市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2026年人大代表专题视察活动，组织部分驻我市、全国、省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进行专题视察。在当天召开的专题视察活动动员会上，副市长黄子瑞汇报了全市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省法院、省检察院分别通报了服务保障发展有关工作情况。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春球就开展好专题视察活动进行动员和部署。他要求要深刻认识做优现代服务业推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把视察活动作为服务全市中心大局的重要履职实践，聚焦规划引领、业态融合、服务配套、农民受益等关键领域，深入调研、精准发力，助力我市更好把农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为河源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人大代表要切实担负起责任，结合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再行动主题活动，深入基层一线，把制约我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瓶颈问题和群众所思所盼找准找实，如实反映，并注重从制度、法律层面思考对策和提出建议，确保视察活动务实高效， 全市各级人大要加强协调配合，强化服务保障，扎实做好带

0: 表意见建议的梳理收集和跟踪督办工作，推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涉及的重大项目政策支持更好纳入国家和省的大盘子。动员会后，与会人员分为六个视察组，分别前往各县区视察。叶春球率第一视察组先后前往东源县仙塘镇官塘村富民工房、义和镇下屯村灯塔盆地数字化果园应用基地、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河源分中心、华龙灯塔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通过听、看、思议等方式了解和探讨农文旅融合发展有关情况，走进义和镇下屯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同时，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徐先龙、钟仁旺、梁伟光、骆超、邓小强也分别率视察组前往各县区开展视察活动。视察活动结束后，市人大常委会将吸纳各方意见形成视察报告，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报市委，并转市政府办理，助推全市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昨天，市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海英、副市长黄春磊、团省委副书记、省青联副主席刘子才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青联领导机构。江海英指出，当前我市正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青年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它介于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崇德实干担当。他要求新一届市青联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各行各业青年，各级共青团要强化统筹保障，持续夯实青年工作根基。据介绍，五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与团省委、省青联指导下，市青联深耕青年思想引领，搭建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生态实践平台，打造青年林、展翅计划、青年驿站等特色品牌，种下 8.7 万株苗木，建成457片青年林，持续深化和港澳青年交流，团结各界青年，投身百千万工程、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本台报道。合力同行，圆梦共赢。2026年河源市圆商大会即将举行，广大圆商代表齐聚东江之畔，共叙乡情，共谋发展。圆商因河源而名，却远不止一方水土。从先进制造业的技术突围，到现代服务业全国布局，再到国际市场的开拓，圆商正以坚韧专注的精神和务实进取的实干，成为粤商大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劲旅。走进景旺电子科技龙川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一张张印制电路板经过精密工序后有序下线。景旺电子作为深耕电子电路领域多年的圆商企业，是国内少数同时布局刚性板、柔性板和金属板三大产品线的厂商，如今已跃升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电子 PCB 供应商。在圆商群体中，像景旺电子这样专注主业、持续突破的企业不在少数，他们凭借着客家人的坚韧与专注，在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精密制造等关键赛道上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登。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宝安区工商联副主席刘少柏：
1: 我们瞄准这个主业，深耕这个主业，专心专注，精心精品，为客户创造价值。
0: 广东麦诺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河源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廖东帆：
2: 那首先是一个国家，它有那么好的平台，还有上下产业链的这种打通的这个协同的这个合作，我们正好又有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机遇，我们的企业把握住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天中可以能做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0: 事实上，圆商的影响力早已走出河源，融入湾区，辐射全国。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市华丰设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产业运营，打造了数十个特色产业园，汇聚数百家国高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高成长企业，成为产业运营领军企业，作为农业领域的新零售代表， 蔡丁控股集团聚焦智慧农贸和农产品流

0: 通，累计运营智慧菜市场、农产品物流园、商业项目150余个，全国农产品流通网络建设初具规模。深圳市华方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东源商会会长欧阳泉：
1: 到现在已经38年了，积累了10000多家企业，其中有457家是规章企业，425家是国搞企业，还有100多家是专精特新企业。
0: 广东蔡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金盛：
2: 未来5年，你应该可以看到在黄河以南的每个省都会有蔡丁的布局。我最终想打通全国农产品的流通网络。
0: 从东江之畔到全国舞台，再到国际市场，原商群体的足迹越走越远。无论是扎根河源的本土企业，奔赴各地的原商群体，还是跨江而来的投资伙伴，他们以实干和创新，在更广阔的天地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答卷，为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东山市奥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创始人、东山市河源商会会长叶志农：
3: 现在给出口，给外国人报价可以用人民币了，这个是对我们做出口企业的这个非常有帮助。
0: 朗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工商联主席张春华：
4: 我们虽然是个工业保姆，但是一定会成为工业沃尔玛，工业中国最大的一个生产线服务的平台，把中国的制造的价值链、产业链、服务链和他们的信息链、物流链掌握在自己中国人手上，去推动这个制造高质量发展和信息生产力的发展。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报道。
5: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省委省政府高标准文化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是河源实现绿富双赢的历史机遇。如何让这片绿水青山不仅守得住，更能活起来、富起来？近日，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志峰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中，市林业局坚持当好生态底色的守护者、科学绿化的主力军、绿色发展的助推器，助力万绿湖区域打造成为岭南区域林分林相最美、生态价值最优、文旅配套设施最完善的示范样板。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生态屏障，我市森林覆盖率达 73.26%， 林业资源总量稳居全省前列，这既是发展的厚实家底，更是守护一湖碧水的政治担当。何志峰表示，市林业局紧扣联动发展格局和两山理念实践样板定位，立足林业职能，精准对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注入强劲灵动能。河源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志峰：
6: 聚焦林分林相最美，新能源集团承诺2026年起连续5年每年定向捐赚1000万元，专项用于环湖林分林相提升，围绕深丰江大坝下游、万里湖码头等关键节点启动提质改造，逐步串电成线，连线成片，打造四季有景的生态景观廊道，全域优化环湖景观风貌。
0: 以绿美生态建设为引领，市林业局牵头编制环万绿湖湖泊加绿美标志性工程项目建设规划，谋划绿美标志性项目26个，总投资估算52.65亿元。在推进生态价值最优方面，争取环万绿湖林分林相优化提升项目省级资金。目前各县区已完成所有项目前期工作，项目进度达 93%。通过项目实施，持续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切实筑牢粤港地区水源生态安全屏障。河源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志峰：
6: 聚焦生态价值最优，今年争取省级专项资金4185万元，高质量打造5.32万亩的水源涵养林，优选水源涵养和碳汇功能 三强的乡土树种，科学优化林粪结构，稳步提升水土保持与水质净化能力。
0: 完善文旅配套，激活全民参与，是湖泊家建设的重要支撑。市林业局推动万绿湖西岸林文旅融合，万绿湖入口片区绿美综合效益提升两个项目入选省级南岳绿美生态投资基金首批入库项目，并深化开展我在万绿湖种棵树全民共建共享行动，打造河源特色生态公益品牌。河源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志峰：
6: 持续整合打包绿美标志性项目，同步创新开展我在万绿湖种棵树的行动，带动文旅消费热潮与全民共建共享，我们将立足林业职责，围绕林粪林相最美、生态价值最优、文旅配套最完善的目标，把绿水青山的高颜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高价值。
0: 河源台记者黄婷、朱小礼报道。昨天，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举办合规致远、诚信领航、税企面对面座谈会，来自河源市先进制造业、服务业、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十余家企业围绕诚信纳税与高质量发展展开交流。现场，河源税务部门自主打造的 AI 数字人阿妹以智能互动方式向企业代表解读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正负面清单核心内容，并结合开票经济中常见风险点与合规要点，辅以违规开票反面案例，宣讲合规开票的具体做法与成效，介绍了优化营商环境的系列举措。在座谈交流环节，企业代表围绕政策享受、办税流程、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等提出意见建议，相关责任部门负责人逐一答复，能现场解决的当场辅导，不能当场处理的建立台账跟踪处理，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河源德润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锦新：
7: 企业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合规经营、基地管理，主动融入国家钢铁行业转型升级大局，严格遵守税收、法律法规与行业监管要求。我部推进生产经营与合规管理协同发展。2020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司将始终坚守合规理念，深耕绿色广零五城赛道，依法诚信纳税，主动担当作为，为地方经济发展与钢铁行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近日，2026年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公布，河源国家高新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集群入选，是我市唯一入选的特色产业集群。水饮料及食品产业是河源国家高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园区依托万绿湖优质水资源，成功打造了从一瓶水到一条链的全产业链集群。去年，河源国家高新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实现规上工业产值73.34亿元，同比增长29%，助力河源包装饮用水营业收入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昨天，东源县第三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初选评审工作举行，此次赛事收到了近300个创业项目报名参赛，经过专业评委严谨评审，60个兼具创新性与落地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顺利晋级初赛。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14-5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14-5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 每年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8%。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8: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9: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河源。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共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0: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7: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8: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9: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 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

0: 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6: 我国再接光

0: 融项目26个，总金融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2: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4: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5: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6: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7: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8: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7: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9: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0: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0: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鸡啃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7: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8: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2: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吉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肌肉的数据。
1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7: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

0: 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续世，勿忘忠孝初心。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打击非法广播， 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卢诗。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陈粒演唱的《奇妙能力歌》。《奇妙能力歌》是一声百般无奈的爱而不得的呼唤，有似生活般吉他赋予的慵懒，嗓音略微的不平滑的触感，让人不约而同地想起白沙滤过瓶颈的触觉，人忽地从现实中抽离，浸泡在歌者灌注的宁静的海里。陈粒的声音有经世事的陈旧感、无奈感，积了灰的尘埃般的粗糙又动人。这首歌里对冲突事物的臆想让人耳目一新，全新的听感、无法安放的情怀让人久久沉迷。就如歌中的吟唱，我与你身处的冲突，可我从未忘记你。我忘记去追逐月亮，释怀声色的张扬，我从未停止对未来我们的想象，我还是那般渴望和你携手在一起。

这首歌曲《若把你》是刘景瑞作于2018年的歌曲，但是今年才火起来，可能是得益于特色的唱腔，也许是得益于音乐自身的魅力，也许是得益于平台的传播。不论如何，《若把你》虽然歌名不怎么起眼，但是歌曲确确实实地抓住了听众的耳神经，让人越听越滋味无穷。歌曲开头就交代了相思之意，从而也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是一首相思歌曲。落叶本来是要归根的，因为你的出现让我觉得处处有了依靠，在你的身边才是归根的意义，就如一根丝线似的单薄无力，因为有你，我就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变得坚强有力。除此之外，歌词里出现的红豆一词也能够暗示此情乃为相思。整首歌曲看似寄托相思，却是借相思表达爱恋。这种爱恋上升到灵魂层次，是一次可遇不可求，是一场千年等一回，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歌名《若把你》后面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或许是歌词里表达的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也就不必再多说，而且让听者可以自行体会。而歌词最后绝弦的美，就是对歌名最好的补充与诠释。

有人说，听了李荣浩的这一首《不将就》，就像是经历了一场120分钟的电影，又像是开车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也有人说，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之前有一段话非常的火，放在李荣浩的这首歌《不将就》，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总有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旁是你的粉底液，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杂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了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连夜晚独自在客厅等我归来的，都成了你最幸福的小事。然后我在前方，你大步靠近并勇敢地握住我的手，听我低头说，我们回家吧。这一切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听起来都很美好。它美好的点就在于你没有将就，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你最爱的。

0: 我最近一直在循环这一首《向云端》，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真实的、松弛的，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充满笑意地坐在那儿，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你讲着治愈又温柔的故事。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容易的，焦虑房子、车子、工作、结婚，焦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焦虑一个人的晚上没个陪伴，焦虑应付不完的生活琐事，焦虑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相信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就会爱上它，因为它真的给人安静宁静的力量，抚摸着焦躁不安的心，治愈着内耗与焦虑。向云端，向云端吧，山那边，海里面，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每一段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好坏都是成长。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允许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办法。
1: 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年轻而无知是罪魁祸首，忙着对别的人好而辜负你对我的体贴。现在想有个懂我的人都没了，事实证明我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就把你弄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很遗憾，关于你，我失去了你，现在想要回来。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就怕突然听懂了某一首歌，更怕的是在这首歌里听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就像这一首由张子豪演唱的《可不可以》里面唱到的一句，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但是过去终究还是过去，谁也不会留在原地。既然我们无法在一起，就让这余生留下最美的回忆。

0: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 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佳莹演唱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表达的意思是，还记得刚跟你分开的时候，你脸上倔强的表情让我想要再次抚摸你脸庞的手停下。我们都在这段感情当中互不退让，我们都想争做主导的那一方，谁也不肯低头，于是长久的沉默替我们做了决定。总是太年轻，不懂得先低头的那个人不一定是错的人，先低头的反而是更重视这段感情的人。这可以说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几乎每天都要循环很多遍，里面的每一句歌词我都记得很清楚。其中那句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让我前听不厌。

再次听到刘惜君的这首歌，我很快乐，真的发现是一首嘴硬之歌。小的时候以为是真的快乐，长大之后才听明白歌曲当中的倔强。这首歌的意思是，在面对争议的时候要坦然的承受，面对离开要微笑的摇头，面对挫折即便难过也要快乐。

想问问大家是否真的懂得唯一的定义呢？是提问也是自问。那正是因为我的唯一和你的唯一是不同的，并不是简单的如呼吸，并不是如影随形，不同在于与我他不是一种可以随便轻易就可以提及获得的存在。你真的希望你能厘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觉得这是这一首歌唯一最重要的一句，爱情本质是理解爱情，如果不理解又怎么说自己相信以及追求？而理解也是需要两个人相互交心了解才能够知道是否是爱情，是唯一。所以你不理解爱情，我们之间也从未深刻了解。

方大同的这首歌曲《特别的人》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每次听他的歌，心情都会慢慢变好。生活其实是一场又一场盛大又平凡的遇见与告别，我们不断的相遇又无声无息的告别，匆忙代替了了解，疲惫取代了拥抱，一点一滴模糊了彼此身边的人的样子。当有天

开始怀疑这流转的生活，你开始想要抓住身边触手可及的人或事，才发现我们已然错过了太多太多。每一次的遇见，我们其实都是对方特别的人，是彼此认定可以并排站在一起，看着这个繁华

每次听这首歌，脑海当中都会浮现一个人的身影，一次又一次，次数越多，内心也就越平静。记忆这东西啊，像极了在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里进行分类，提取次数越少越靠里边，藏得越深越能与图书馆融为一体，最后带着独特的味道。在那以后，看似那段记忆消失了，被掩埋了，许多年以后，冷不丁触碰到开关，心里还是会漏一拍，想不起缘由，只感受到陌生里藏着一丝熟悉。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盛哲演唱的《在你身边》送给大家，希望在你身边有你爱的人，你爱的人在你身边。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
3: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2: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6: 亮光光秀才了，
5: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禾决堤。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 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7: 主播大联盟，
8: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3: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4: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3: 么么哒，
1: 主播
4: 大联盟，
1: 大联盟，
4: 陪你放肆，
1: 主播大联盟。

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雨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啊，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他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他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他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啊，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请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他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19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主播
8: 大联盟，
9: 陪你放肆，
6: 主播大联盟，放肆。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七零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在1976年，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金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楠、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3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木吉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优客李林、李记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优客李林。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三位新人组成的团体梦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梦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
4: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以下是内容提要：我在万绿湖种棵树活动持续开展中，引导全民爱绿、植绿、护绿，助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何国森、李永平参加植树活动。原商以实干创新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市林业局厚植生态底色，助力万绿湖区域打造示范样板。2026年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公布，河源国家高新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集群入选。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绿美河源创新行动。
4: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前往东源县新回龙镇东兴村开展我在万绿湖种棵树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广东气候温暖湿润，一年四季都适合绿植生长。植树现场，大家分成多个小组，或两人一队，或三五成群，与志愿者一道挥锹挖坑、扶树正苗，每个人都干劲十足。经过一上午的辛勤劳动，火焰木、杜鹃、红山茶、

0: 银叶金合欢等500多株树苗在万绿湖畔安家落户，一排排新栽的树苗在微风中摇曳生姿，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勃勃生机。今年4月以来，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我在万绿湖种棵树全民共建共享行动"，广泛动员港澳乡亲、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及广大群众深度参与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目前， 我在万绿湖种棵树微信小程序已上线认种认捐套餐，实现线上认捐认种、线下植树、全程追溯，提升全民参与植树的便捷度和覆盖面。据了解，自2023年起， 我在万绿湖有棵树两季系列活动以生态加文旅为特色，通过线上认种认捐加线下植树加文旅体验等多元形式，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成为我市打造的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标杆品牌活动。 2026年，为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 引导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推进绿美环湖路建设。我在万绿湖有棵树系列活动正式升级为我在万绿湖种棵树系列活动，在延续前两季品牌效应的基础上，活动将继续组织系列主题专场植树活动，设立亲子林、青年林、企业林、读者林等团共建林、校园成长林等招募种树体验官，以亲历者视角记录绿美故事。市领导孔德胜、谢春燕参加有关活动。本台报道。根据省人大常委会部署要求，结合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做优现代服务业、 推动全市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2026年人大代表专题视察活动，组织部分驻我市、全国、省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进行专题视察。在当天召开的专题视察活动动员会上，副市长黄子瑞汇报了全市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省法院、省检察院分别通报了服务保障发展有关工作情况。
1: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春球就开展好专题视察活动进行动员和部署。他要求要深刻认识做优现代服务业推动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把视察活动作为服务全市中心大局的重要履职实践，聚焦规划引领、业态融合、服务配套、农民受益等关键领域，深入调研、精准发力，
0: 助力我市更好把农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事，为河源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人大代表要切实担负起责任，结合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深入基层一线，把制约我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瓶颈问题和群众所思所盼着准找实、如实反映，并注重从制度、法律层面思考对策和提出建议， 确保视察活动务实高效，全市各级人大要加强协调配合，强化服务保障，扎实做好代表意见建议的梳理收集和跟踪督办工作，推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涉及的重大项目政策支持，更好纳入国家和省的大盘子。动员会后，与会人员分为6个视察组，分别前往各县区视察。 叶春球率第一视察组先后前往东源县仙塘镇观塘村、富民工坊、义和镇下屯村，灯塔盆地数智化果园应用基地、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河源分中心、华龙灯塔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通过听、看、思议等方式了解和探讨农文旅融合发展有关情况，走进义和镇下屯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同时，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徐先龙、钟仁旺、梁伟光、骆超、邓小强也分别率视察组前往各县区开展视察活动。视察活动结束后，市人大常委会将吸纳各方意见形成视察报告，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报市委，并转市政府办理，助推全市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昨天， 市青年联合会第6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海英、副市长黄春磊、团省委副书记、省青联副主席刘子才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青联领导机构。姜海英指出， 当前我市正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青年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它介于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崇德实干担当。它要求新一届市青联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各行各业青年，各级共青团要强化统筹保障，持续夯实青年工作根基。据介绍，五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与团省委、省青联指导下，市青联深根青年思想引领，搭建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生态实践平台，打造青年林、展翅计划、青年驿站等特色品牌，种下 8.7 万株苗木，建成457片青年林，持续深化和港澳青年交流，团结各界青年，投身百千万工程、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本台报道。合力同行，圆梦共赢。2026年河源市圆商大会即将举行，广大圆商代表齐聚东江之畔，共叙乡情，共谋发展。圆商因河源而名，却远不止一方水土。从先进制造业的技术突围，到现代服务业全国布局，再到国际市场的开拓，圆商正以坚韧专注的精神和务实进取的实干，成为粤商大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劲旅。走进锦旺电子科技龙川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一张张印制电路板经过精密工序后有序下线。锦旺电子作为深耕电子电路领域多年的圆商企业，是国内少数同时布局刚性板、柔性板和金属板三大产品线的厂商，如今已跃升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电子 PCB 供应商。在圆商群体中，像锦旺电子这样专注主业、持续突破的企业不在少数，他们凭借着客家人的坚韧与专注，在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精密制造等关键赛道上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登。深圳市锦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宝安区工商联副主席刘少柏：
2: 我们瞄准这个主业，深耕这个主业，专心专注，精心精品，为客户创造价值。
0: 广东麦诺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河源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廖东帆：
3: 那首先是一个国家，它有那么好的平台，还有上下产业链的这种打通的这个协同的这个合作，我们正好又有着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机遇，我们的企业把握住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进程中可以能做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0: 事实上，圆商的影响力早已走出河源，融入湾区，辐射全国。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市华丰设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产业运营，打造了数十个特色产业园，汇聚数百家国高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高成长企业，成为产业运营领军企业。作为农业领域的新零售代表，蔡丁控股集团聚焦智慧农贸和农产品流通，累计运营智慧菜市场、农产品物流园、商业项目150余个，全国农产品流通网络建设初具规模。深圳市华丰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东源商会会长欧阳泉：
4: 到现在已经38年了，积累了10000多家企业，其中有457家是规章企业，425家是国搞企业，还有100多家是专精特新企业。
0: 广东蔡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金盛：
5: 未来5年，你应该可以看到在黄河以南的每个省都会有蔡丁的布局。我最终想打通全国农产品的流通网络。
0: 从东江之畔到全国舞台，再到国际市场，圆商群体的足迹越走越远。无论是扎根河源的本土企业，奔赴各地的圆商群体，还是跨江而来的投资伙伴，他们以实干和创新，在更广阔的天地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答卷，为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中山市奥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创始人、东山市河源商会会长叶志农：
6: 现在给出口，给外国人报价可以用人民币了，这个是对我们 做出口企业的这个非常有帮助。
0: 朗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工商联主席张春华：
7: 我们虽然是个工业保姆，但是一定会成为工业沃尔玛，工业中国最大的一个生产线服务的平台，把中国的制造的价值链、产业链、服务链和他们的信息链、物流链掌握在自己中国人手上，去推动这个制造高质量发展和信息生产力的发展。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省委省政府高标准文化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是河源实现绿富双赢的历史机遇。如何让这片绿水青山不仅守得住，更能活起来、富起来？近日，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志峰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中，市林业局坚持当好生态底色的守护者、科学绿化的主力军、绿色发展的助推器，助力万绿湖区域打造成为岭南区域林分林相最美、生态价值最优、文旅配套设施最完善的示范样板。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生态屏障，我市森林覆盖率达 73.26%， 林业资源总量稳居全省前列，这既是发展的厚实家底，更是守护一湖碧水的政治担当。何志峰表示，市林业局紧扣联动发展格局和两山理念实践样板定位，立足林业职能，精准对接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注入强劲灵动能。河源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志峰：
8: 聚焦林分林相最美，省能源集团承诺2026年起连续5年每年定向捐赚1000万元，专项用于环湖林分林相提升，围绕深丰江大坝下游、万里湖码头等关键节点启动提质改造，逐步串电成线，连线成片，打造四季有景的生态景观廊道，全域优化环湖景观风貌。
0: 以绿美生态建设为引领，市林业局牵头编制环万绿湖湖泊家绿美标志性工程项目建设规划，谋划绿美标志性项目26个，总投资估算52.65亿元。在推进生态价值最优方面，争取环万绿湖林分林相优化提升项目省级资金。目前各县区已完成所有项目前期工作，项目进度达 93%。通过项目实施，持续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切实筑牢粤港地区水源生态安全屏障。河源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志峰：
8: 聚焦生态价值最优，今年争取省级专项资金4185万元，高质量打造5.32万亩的水源涵养林，优选水源涵养和碳汇功能双强的乡土树种，科学优化林分结构，稳步提升水土保持与水质净化能力。
0: 完善文旅配套，激活全民参与，是湖泊家建设的重要支撑。市林业局推动万绿湖西岸林文旅融合、万绿湖入口片区绿美综合效益提升2个项目入选省级南粤绿美生态投资基金首批入库项目，并深化开展我在万绿湖种棵树全民共建共享行动，打造河源特色生态公益品牌。河源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志峰：
8: 持续整合打包绿美标志性项目，同步创新开展我在万绿湖种棵树的行动，带动文旅消费热潮与全民共建共享，我将立足林业职责，围绕林分林相最美、生态价值最优、文旅配套最完善的目标，把绿水青山的高颜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高价值。
0: 河源台记者黄婷、朱小礼报道。昨天，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举办合规致远、诚信领航、税企面对面座谈会，来自河源市先进制造业、服务业、电子信息等领域的10余家企业围绕诚信纳税与高质量发展展开交流。现场， 河源税务部门自主打造的 AI 数字人阿妹，以智能互动方式向企业代表解读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正负面清单核心内容，并结合开票经济中常见风险点与合规要点，辅以违规开

0: 票反面案例，宣讲合规开票的具体做法与成效，介绍了优化营商环境的系列举措。在座谈交流环节，企业代表围绕政策享受、办税流程、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等提出意见建议，相关责任部门负责人逐一答复，能现场解决的当场辅导，不能当场处理的建立台账跟踪处理，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河源德润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锦新：
1: 企业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合规经营，基地管理主动融入国家钢铁行业转型升级大局，严格遵守税收法律法规与行业监管要求。我部推进生产经营与合规管理协同发展。2020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司将始终坚守合规底线，深耕绿色管理五层赛道，依法诚信纳税，主动担当作为，为地方经济发展与钢铁行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近日，2026年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公布，河源国家高新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集群入选，是我市唯一入选的特色产业集群。水饮料及食品产业是河源国家高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园区依托万绿湖优质水资源，成功打造了从一瓶水到一条链的全产业链集群。去年，河源国家高新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实现规上工业产值73.34亿元，同比增长29%，助力河源包装饮用水营业收入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昨天，东源县第三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初选评审工作举行，此次赛事收到了近300个创业项目报名参赛，经过专业评委严谨评审，60个兼具创新性与落地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顺利晋级初赛。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14-5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14-5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8%。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 7月16号的凌晨3点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在亚特兰大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打响，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可是时隔24年两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再度相遇，结果呢，2-1，阿根廷逆转绝杀英格兰，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的决赛。比赛的进程那叫一个跌宕起伏，上半场呢双方踢得火药味十足，但就是没有进球。说火药味十足都算是客气的了。你看啊，开场的第3分钟，恩佐呢就从身后撞倒了安德森，双方球员瞬间就围成一团，贝林厄姆和帕雷德斯直接嘴对嘴互喷。整个上半场19次犯规，阿根廷占了12次，英格兰7次。更离谱的就是前30分钟双方都是零射门，这是自1966年有详细统计以来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场前30分钟没有任何一脚射门的比赛。而半场预期进球呢只有可怜的0.08，射正数为零，这不是踢球啊，这简直就是在肉搏大仗。但是呢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5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英格兰队的凯恩呢后场长传策动，阿根廷队的塔利亚菲科解围失误没有踢远，赖斯顺势分球右路，罗杰斯送出精准的传中，戈登后点包抄推射破门，英格兰1-0领先。戈登也成为30军团历史上第4位在世界杯半决赛进球的球员，而此前的3位是博比查尔顿、莱因科尔和特里皮尔。但是领先之后的英格兰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选择了全线退守，这就为后面的崩盘埋下了伏笔。第85分钟，梅西策动战术角球，右路回传，恩佐在禁区弧顶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轰出了一脚石破天惊的世界波，直挂死角，1-1。这是阿根廷本届世界杯第5粒远射进球，追平了1966年有统计以来单届单一球队的远射纪录。然而最要命的剧情是在伤停补时的第92分钟，麦卡利斯特捅射击中立柱弹出，斯彭斯解围没踢远，梅西右路拿球之后送出过顶传中，替补登场的劳塔罗后点力压孔萨头球破门，2-1，阿根廷在补时阶段绝杀了比赛。从0-1落后到2-1反超，阿根廷队只用了7分钟。而导演这一切的呢是39岁的梅西，他的2次关键传球造成了2个进球，全场最佳，实至名归。而在数据方面，控球率英格兰35%对阿根廷的65%，射门5-15，射正2-5，角球1-6，犯规9-15。英格兰全场呢仅有5次射门，是本届世界杯单场最低的一场，可以说数据上的碾压最终兑现成了比分上的逆转。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社交媒体上最火的画面呢不是进球，不是绝杀，而是梅西对贝林厄姆的那个点头嘲讽。上半场的早期啊，恩佐犯规之后双方爆发口角，贝林厄姆对着梅西说了些什么，而梅西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没有回嘴，就盯着贝林厄姆缓缓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就走了。这个动作啊，瞬间在社交媒体上炸锅了。外国球迷的评论呢特别经典，他说当你挑衅梅西的那一刻比赛就结束了。还有人说贝林厄姆最大的错误就是激怒了梅西。当然也有球迷说，我看到梅西那个点头的反应立刻就知道完了，结果还真的应验了。8分钟的时间，梅西2记助攻直接送英格兰回家。39岁的球王用最经济的方式回应了挑衅，不靠嘴靠脚。另外呢，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场外画面，贝克汉姆带着全家来看球了，老婆维多利亚，儿子们呢全在看台上。戈登进球的时候呢，小贝激动地从座位上跳起来挥拳庆祝，维多利亚呢也兴奋地搂住他了。结果呢，被绝杀之后，镜头再次给到贝克汉姆，他整个人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周围全是欢呼的阿根廷球迷，最后呢还是儿子上前抱了抱他。这个画面让人不禁想起了1998年，那个时候23岁的小贝被西蒙尼激怒吃到红牌，成为了全英公敌。如今坐在看台上， 看着自己国家的球队被阿根廷绝杀，历史啊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场比赛的胜负手表面上看是梅西的两脚传球，但真正的根

0: 因缘在于两位主帅的临场决策。英格兰1-0领先之后，主帅图赫尔干了什么呢？三次换人全部都是防守调整。第72分钟换下进球的功臣戈登，换上后卫孔萨；82分钟连续换下两人，撤下赖斯和里斯詹姆斯；换上丹伯恩和奥赖利。三次换人没有一个是进攻调整，等于直接告诉全队死守到底。 英格兰从4-2-3-1变成了5后卫，甚至是6后卫，彻底放弃了中场的控制权。反观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落后时的调整完全是针对进攻。第64分钟换上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强化边路的冲击。第81分钟换上劳塔罗，专职抢点。而劳塔罗登场仅11分钟就打进了绝杀，换人效果立竿见影。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
0: 画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在赛后，图赫尔说，在进球之后呢，球队变得太消极，给了对手太多的机会。他还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比赛结束之后，会有上百万的教练冒出来，他们都知道怎么做得更好。 这话呢说的有点赌气的意思啊，但是赛前图赫尔还打趣说，如果能拿掉阿根廷的一个优势，让梅西明天感冒吧。结果呢，梅西没有感冒，反倒用2记助攻把图赫尔的球队送回了家。但是最耐人寻味的是凯恩赛后的发言，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取得领先之后，队内传达的指令是继续进攻，再打入一球扩大优势。 但是看看场上都干了什么呢？不断的换后卫，凯恩的这番话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对图赫尔的含蓄的批评。你说让我们继续进攻，场上却一直在换后卫，这矛盾谁看不出来呢？英格兰名宿们可不这么含蓄啊！鲁尼直接说，今晚的图赫尔的几次调整直接葬送了英格兰队。希勒从战术细节上批评。 没有球员贴身盯防老塔罗，3-4米的范围内竟然没有防守球员。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说一说英阿的恩怨。这两个球队啊，在世界杯上的交锋呢，可以追溯到60年前，1962年首次碰面，1966年拉廷红牌事件，直接催生了红黄牌的制度。 1986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1998年贝克汉姆的红牌之伤。 2002年贝克汉姆点球复仇，这次是第6次世界杯的交手，也是梅西职业生涯首次对阵英格兰。赛前，阿根廷球迷高唱“不跳”的就是英国人的经典口号，把60年的宿敌感拉到了顶点。而这一回的剧本是39岁的梅西用2记助攻复刻了1986年马拉多纳的传奇，不是靠上帝之手，而是靠上帝视角的传球。 阿根廷淘汰赛4场全部绝杀翻盘，小组赛末轮3-2加时险胜佛得角，16强赛3-2逆转埃及，8强赛3-1加时淘汰瑞士，半决赛2-1绝杀英格兰。这个队伍一到绝境就爆发出恐怖的战斗力，真不愧是卫冕冠军的底蕴。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的一个回顾。那关于这场比赛，我相信有很多的球迷也有自己想说的一些话，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球迷们对这场比赛是怎么评判的。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1: 1-0领先到1-2绝杀，英格兰到手的决赛门票飞走了。而这场失利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那就是图赫尔，这位顶着欧冠冠军光环的名帅，用一场堪称灾难级的临场指挥，亲手毁掉了英格兰队的夺冠希望。甚至有人直言，比起当年索斯盖特的点球魔咒，图司令的保守昏庸才是英格兰足球史上最不可饶恕的过错，千古罪人的骂名，他甩不掉也洗不白。比赛开场，英格兰队的表现本可圈可点。第55分钟，罗杰斯送出精准助攻，安东尼戈登破门得分，将比分改写为1-0。此时的英格兰队占据主动权，球员士气高涨，只要稳住节奏，合理把控攻防，守住胜果，甚至扩大领先并非难事。可就在这个关键节点，图司令的战术调整彻底打乱了球队的部署，也为后续的崩盘埋下了伏笔。领先后的图赫尔暴露了他骨子里的保守与怯懦，他没有选择乘胜追击，反而下令球队全线回收，放弃中场控制权，摆出铁桶阵死守。要知道，阿根廷队拥有梅西这样的顶级指挥官，还有恩佐、麦卡利斯特等中场悍将，让出中场就意味着将比赛的主动权拱手让人。数据不会说谎，全场比赛英格兰队控球率仅为 34%， 射门次数只有5次，而阿根廷队则手握 66% 的控球率，完成13次射门，4次射正。这样的差距正是图赫尔保守战术的直接恶果。如果说保守战术是慢性毒药，那么图赫尔的换人调整就是致命一击。第72分钟，他做出了本场比赛最离谱的换人，换下进球功臣安东尼戈登，换上后卫埃兹里孔萨，紧接着又用丹尼尔伯恩换下里斯詹姆斯，继续加固防线。此时距离比赛结束还有近20分钟，图赫尔的意图再明显不过，放弃进攻，死守平局。可他忘了，足球比赛从来不是一味防守就能赢下的，尤其是面对阿根廷这样韧性十足的对手，图赫尔的换人不仅削弱了球队的进攻火力，更打乱了后防线的默契。第85分钟，梅西送出精准助攻，恩佐在英格兰队无人盯防的弧顶区域突施冷箭，皮球直挂死角，阿根廷队扳平比分。这一刻，英格兰队的防线漏洞百出，中场球员回防不及时，后卫线慌乱无措，而这一切都是图赫尔盲目换人的后果。扳平后的阿根廷队士气如虹，而英格兰队球员则陷入迷茫，不知道该进攻还是防守，战术体系彻底崩塌。补时阶段，图赫尔的昏招仍在继续。第92分钟，梅西再次送出助攻，替补登场的老塔罗头球冲顶破门，完成绝杀。此时的英格兰队在对方的狂轰滥炸下早已不堪一击，后防线被彻底打穿，而图赫尔站在场边除了无奈摊手，竟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直到第96分钟，他才想起换上拉什福德、伊万托内加强进攻，可这一切都为时已晚，留给英格兰队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最终只能吞下失利的苦果。赛后，英格兰队的失利引发了球迷的滔天怒火，图司令成为众矢之的。作为一名曾执教过切尔西、拜仁慕尼黑等豪门球队的名帅，图赫尔本应具备顶级的战术素养和临场指挥能力，可在这场关键的半决赛中，他却展现出了与身份不符的平庸与保守。他无视球队的进攻优势，盲目收缩防守，他无视球员的状态，做出错误的换人调整，他无视比赛的节奏，让球队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英格兰队的出局是球员的遗憾，更是球迷的伤痛。这支球队拥有凯恩、贝林厄姆等世界级球星，具备冲击世界杯冠军的实力，却因为主帅的昏招没能杀入世界杯决赛。图赫尔的保守不仅葬送了球队的本届世界杯之旅，更辜负了无数英格兰球迷的期待。当阿根廷队球员欢呼庆祝时，图赫尔的身影显得格外落寞，但这份落寞是他咎由自取。
2: 刚刚看完这场万众瞩目的英阿宿命大战，最终梅球王带队2-1战胜了英格兰，挺进了决赛啊！这场比赛兄弟们，亚特兰大主场全场球迷沸腾，就连看台上的伊凡蒂诺都为这场跌宕起伏的对决鼓掌啊！我只能说兄弟们，这比赛真的是太刺激，梅西真的太牛逼了。下面说一下我看完这场比赛的一个直观感受。虽然说这场比赛上半场双方的对抗非常激烈，但是恰恰双方都把这个注意力也放在了这个身体对抗上，都忘记了射门，以至于上半场结束，双方两支球队都没有几次有威胁性，包括几次正儿八经的射门。比赛的转折点是从下半场开始，英格兰人 这边，咱说通过戈登的包抄啊，推射破门，帮助英格兰1-0暂时领先阿根廷。这次进球也让英格兰看到了晋级决赛的希望，但是落后的阿根廷并没有自

0: 转阵脚，主教练斯卡洛尼进行连续的换人，调整这个进攻的战线，以至于让梅西彻底释放了组织核心的作用。英格兰这边呢，进球之后咱说太过于保守了，全员收缩扎堆禁区，却完全放空了禁区弧顶地带啊，这也给了阿根廷远射破门的机会。比赛第85分钟，梅西直接持球送出分球，恩佐禁区之外一脚世界波直接破门，将比分扳平了，1-1啊。本来以为兄弟们双方这个比赛要打加时了，结果没有想到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的进攻还在继续，关键时刻又是梅西门球王边路传中，劳塔罗心领神会头球破门，帮助阿根廷直接2-1准绝杀了英格兰。短短7分钟，梅西送出两次价值千金的助攻，直接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整个战局。也只能说英格兰还是嫩了点啊，新旧两代的巨星最终还是门球王站到了最后，笑到了最后。客观来说啊，今天英格兰确实输得比较可惜，年轻球员在场上敢打敢拼，可以说拼尽了全力，贝林勒姆多次持球突破造成威胁，包括戈登啊以及老将凯恩也创造出了不少得分的机会，但是输球的关键就在于主教练图赫尔啊。咱说下半场尤其是英格兰进完球之后太过于保守，这个过于求稳的防守战术非但没有帮助球队啊最终拿下胜利晋级到世界杯决赛，反而是反噬了自己，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一味的龟缩防守只是留给了阿根廷反扑的机会，这也是三狮军团今天落败的最主要一个原因。而反观阿根廷这场比赛则再次啊向世界诠释了什么叫大赛任性。本届世界杯连续多场淘汰赛陷入到落后的局面，但是球队并没有自乱阵脚，阿根廷总能依靠着团队的配合以及梅西关键的发挥完成翻盘。我感觉越到关键时刻，越到生死时刻，这支队伍的心态越来越沉稳。虽然说阿根廷老将们的体能消耗的过大，但是球队总是能够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总能够啊找到对方的薄弱点，一击致命，反超比分，完成逆转翻盘。这场比赛拿下之后，阿根廷已经连续两届杀入世界杯决赛，他们离着大力神杯只差最后一场的胜利。年轻的英格兰啊这边确实比较可惜，遗憾止步到半决赛，包括贝林勒姆啊赛后也是流下了不甘的泪水。但是我想说英格兰这个队伍非常年轻啊，咱说现在他们球队正值一个黄金年纪，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场失利能够总结经验，下届世界杯强势回归，卷土重来。最后我想说，足球兄弟们永远充满着奇迹，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知不到谁赢啊！今天梅西门球王真的很牛，希望门球王能够带领阿根廷在决赛当中继续书写传奇，创造历史。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7月16号阿根廷2-1绝杀英格兰的这场比赛的一个回顾。那接下来呢又进入到2天的休赛期啊。7月19号呢，将会是季军的争夺战，由法国对战英格兰；而在7月20号是最终的决战，由西班牙对战阿根廷。阿根廷呢，也将冲击队史的第4座世界杯的奖杯，梅西也要冲击个人的第2座。到底是英格兰还是阿根廷？是亚马尔还是梅西？咱们比赛见分晓。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不断完善协同工作机制，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科研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本台报道。
1: 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揭牌，这是该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常设机构，也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补齐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帆：
2: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经验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那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是拿到这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是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那变了日后呢，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咁呢個亦都係配合我哋國家未來嘅發展嘅。我哋講緊係科技呢個教育人才咧。
1: 以港科大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核心枢纽。该校自建校以来，始终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此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也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与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共建加速工程领域人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深度接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全科：
3: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啊，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尽快的以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1: 大湾区一边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通路，另一边依托南沙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聚力搭建高能级跨境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育与前沿攻关双向支撑。同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共建大湾区首个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同步揭牌大湾区脊骨康复中心，形成穗港医疗科研协同创新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原始创新、临床人才梯队培育，打通穗港临床数据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港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产业化。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胡志远：
4: 在个科研的方面，因为香港的人口是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透过广州的平台，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面向大湾区以至广东省。除此之外，因为广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转介中心，所以整个华南一些比较特别的病种等等，也很多时候去到广州那里进行一个诊断的。所以在这方面，无论对香港的医生的培训，或者给我们学生的一些学习等等，以至将来有一些新的国际的一些发展的机会，也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可以让海外的一些药企或者一些新的一些科研的机构可以在广州进一步加强他们研发和推广。
1: 这个三方合作平台充分释放香港前沿科研加南沙政策空间加内地临床场景叠加优势，为香港高校基础研究

0: 提供内地转化载体，也为广州生物医药康复医疗产业注入创新动能。现阶段，团队已启动两大紧贴民生需求的重点攻关项目，依托南沙真实临床场景，开展 AI 脊柱侧弯筛查及膝骨关节炎干细胞疗法一期临床试验，持续推动前沿医学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普惠民生的诊疗服务。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奇山：
1: 能够提高我们的大弯曲的临床研究的标准，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成果的转化。第二呢，希望能够通过两个中心呢，能够促进在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包括我们的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能够促进我们的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的共享，看病可以省了一笔钱。
0: 当前，广东正积极构建高教体系，优化区域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效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昨天，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东盟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出席并致辞。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孟凡丽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广东和东盟国家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充分发挥我省独特优势，形成了贸易、投资、旅游、文化等各方面广泛充分的合作格局。东盟已连续六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最多、企业和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最多的省，也是人员、货物、资本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非常好的连接点。当前，全省上下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国家和省1555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有效联通和更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努力做基地、做平台、做通道、做枢纽。相信我们将在双向经贸合作中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张立忠表示，中国与东盟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成为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合作典范之一。未来，中国东盟中心将持续深化与广东各领域合作，充分发挥广东在制造业、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方面的优势，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交流会上，来自东盟国家的部分官员、企业家和商协会组织代表发言，纷纷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会议期间，省贸促会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泰国工业联合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举行了老挝、缅甸、菲律宾粤商贸易服务中心授牌仪式，发布了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
3: 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是广东每年举办的与东盟贸易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昨天的对接交流会上，来自东盟国家和广东的企业家、商协会组织代表等纷纷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4: 东盟已经连续六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2025年，广东对东盟进出口1.5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实现增长13.3%。交流会上发布的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显示，广东与东盟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供应链合作取得新成效。泰国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泰中经济与投资委员会主席刘汉言表示，广东正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双方深化合作带来新机遇。 泰国工业联合会有16000多家会员企业，涵盖48个产业分会，希望成为中泰企业合作的桥梁，
5: 推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那提升企业竞争力。我们的目标就是更加多企业能够找到合作的合适的伙伴，创造更新的商机，互利共赢。广东产业链是很广的，我也希望能够把泰国那中小企业的产业链带来到中国。
4: 本届交流会邀请境外工商机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围绕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协同开展合作对话。近年来，广东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是典型代表。广东企业抢抓与东盟深化交流合作的机遇，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持续拓展合作空间。碳记科技联合创始人黄俊强：
6: 我们利用大模型的能力构建了一个智能体，能够帮助中国的很多企业更好地找到海外的潜在的买家跟商机。我们也希望中国跟东盟之间的一些连接构建了一个企业图谱，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知道广东的产业带都有哪一些，哪一些企业有生产的能力、分销的能力，他能够很好地找到合作伙伴。
4: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副总会长赖君杰表示，马来西亚智能制造能力相对不足，未来可以与广东实现优势互补，加快产业升级。
7: 现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半导体生产国，设立了很多数据中心，智能发展方面有很好的潜能，可以借用中国创新的技术来加强的发展。广东是非常强的这方面呢，在芯片半导体的制作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8: 志向未来，
3: 新材料是支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制备周期长、试错成本高，是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的重要因素。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功打造了一支 AI 科学家团队，将它应用于多种新材料的创制，大幅提升了科研效率。本台报道。
0: 科研人员给一台正在执行实验任务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取名明德博士。之所以敢冠以博士之称，是因为这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独立执行完整实验任务的机器人，自主决策能力和智能化水平都处于行业前列。比如实验中最基础的一页操作，其精准程度远超人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浩：
9: 因为人我们很难去观察评判它的一个页面的一个尺度，机器人左臂上那个摄像头啊，会去观测，它会做一个算法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校准，可以达到一个像素级别的100毫升的这个液体，那它的这个误差可能在0.5毫升以内。
0: 换个灵巧手模块，它又能马上开展智能发光纤维材料的研发制备，机械臂牵引溶液细丝匀速拉伸，微米级发光纤维逐渐成型。除了操作精准，明德博士真正的核心优势在这类复杂任务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浩：
9: 它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复制它的里边的控制程序，让它去很好的执行，是跟人相比更大的一个优势。对，
10: 所以即便是在其他实验当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科研人员，他来重新做这个实验也需要重新培训他。
9: 是的是的。
0: 明德博士的背后是一支横跨材料、机器人、大模型三大领域的硬核团队。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博士后史彤宇：
11: 由我们的应用场景的专业人员来提出问题，然后由我们技术的专业人员来尝试提出解决方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探索和磨合上面，但是在我们敲定一个方案之后，我们可以快速的推进实现。
0: 正是得益于这套日趋成熟的研发模式，越来越多 AI 科学家进驻实验室，他们并非仅能胜任少数特定任务，而是被划分为编程师、实验师、分析师等多个职能组别。这支分工清晰、高效运行的 AI 科学家团队，非但没有和人类科研人员形成工作重叠，反而实现更加默契的配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博士后史彤宇：
11: 就是希望它能够去补充人类重复性的高强度的，那人类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种对于科学方向的一个把控。那我们可能在实验室里面要通过半年到一年这一套 AI 科学家系统而。

0: 应，大概是在48小时之内。
1: 记者陈壮，
2: 当下常有人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而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亲眼见证了人机优势互补、协同增效的真实图景。未来在那些有毒有害、高风险的化工实验室、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这些 AI 科学家还将在人类远程监控下承接更多高难度任务。当具身智能越来越广泛地扎根中国科研一线，我们的创新底气只会更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7月15号到17号，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举办。大赛由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联合举办，全省216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拔出的部分优秀人才将组建广东代表队备战国赛。记者昨天实地探访赛场，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5: 本次大赛分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赛项，对标国家职业标准，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全面检验参赛人员的理论功底与实操能力。在孤残儿童护理员比赛现场，记者看到选手们在助行器的使用及腋下测量体温、奶瓶喂养及呛奶处理等环节中展现娴熟专业技能。赛项裁判长黄露诗介绍，
6: 综合考核了我们孤残儿童护理员的生活照料还有康复护理，同时要结合了心理支持、人文关怀、应急处置，评估儿童的一些心理的情况，给予一些帮助。
5: 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孤残儿童护理员战程程在照护一线工作6年，有丰富的护理经验，十分顺利地完成了比赛。他表示，和以往参加过的赛事相比，本次大赛设置的场景需要选手连贯地完成多个组合操作，更考验基本功和临场发挥。在他看来，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能力，还要有足够的爱心、耐心，才能更好地守护孩子们的童年。
7: 我们是既要给他们日常的生活照料，同时的话呢，也是要给予他们心理的安慰，包括语言啊、肢体的一些接触啊。喜欢孩子，很想去从事这样的职业，他们叫我一声姐姐，听了你就会很暖心的。然后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个亲吻，疲劳都会消散的。
5: 据了解，本次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赛项中，00后选手4人，占比13%。参赛选手中不乏研究生及本科学历人才，体现了广东民政技能人才队伍年轻化、梯度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省民政厅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岳婷表示，省民政厅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对儿童福利机构一线护理员和工作人员的培训，持续强化工作人员专业技能水平，提升孤残儿童的生命质量。
8: 从2020年至今，培训学员线上4100人次，线下1700人次。同时，我们开展送医送教上门服务，组织了18批次的儿童医疗专家到各儿童福利机构去诊治儿童5300余人次，现场培训1700人次。
4: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广州市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数字赋能信用监管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市经营主体信用名片上线试运行启动仪式，以数字技术撬动信用价值，以信用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新型信用监管机制的道路上再迈出有力一步。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9: 让信用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是广州信用名片平台的核心逻辑。作为信用数据可视化应用的创新探索，该平台通过归集整合政务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经营动态信息，将经营主体的无形信用数据转化为可视的数字名片，构建了信用公示、点对点信用分享、数据赋能非现场监管三大应用场景，让诚信从抽象概念变为可感知、可验证、可增值的社会资产。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信用风险监管处副处长高辉表示，
10: 它能够改变我们目前的监管的一个方式。通过信用名片，我们找出诚信的商户，按照国家的规定做数字监管的一些探索，把我们市场监管的一些更重要的精力放在大家民生关注的一些地方。后续我们会把这个试点逐渐的一个扩大。
9: 信用名片让经营主体、消费者、园区运营方和监管部门各方都找到了自己的获得感。经营主体可登录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小程序。

0: 据点击我要办信用名片，生成信用码，向消费者公示信用信息，让市民买得放心，消费安心。通过点对点分享，向客户展示信用状况、所获荣誉和主营产品，有效降低商务合作的信任成本。广州小树屋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峰：
1: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客人过来他可能一扫码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信用情况，大家普及这个东西以后，可以真正的让信用落实到地。
0: 市场园区运营方可借助信用名片打造诚信特色品牌，集聚优质商户，稳定客流，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APM 时代国际物业副总经理叶平平表示，过去新客户不能直观看到商户信用情况，现在他们扫码就能看到，能进一步提升他们对商城的信任感。同时，只要场内商户信用状况稳定达标，商城也能按照规定享受配套的差异化监管激励。
2: 透明的信用环境能够打造我们商场专属的信用标签，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优质商户以及客户，稳定客流，进一步增强我们招商的竞争力和整体经营口碑。
3: 广州市教育局昨天印发通知，明确2027至2029年体育中考统一考试项目的规则与评分标准，降低100米游泳、上肢力量及篮球项目的评分标准，同时增加足球项目的考试难度。一类项目中，长跑满分标准保持不变，100米游泳满分时间大幅放宽，男生调整为2分00秒，女生为2分07秒。二类项目中，引体向上与平行梯悬垂攀移的评分门槛适度下调，以引导学生加强上肢力量锻炼。三类项目中，篮球满分用时放宽，评分标准男生满分30.5秒调整为32秒，女生满分32.5秒调整为35秒。足球考试难度增加，在连续颠球之外，新增运球、传接球环节，并拉大标志筒间距，缩小挡板尺寸，以纠正应试倾向，培养真正会踢球的学生。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粤桂同心，贸来共兴，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贸民分中心昨天正式开业。开业活动汇聚了粤港澳大湾区百余家采购商，通过产品推介、产销签约、供需洽谈等形式，进一步深化茂名、来宾两地产销协作，为粤桂优质农产品开拓湾区市场搭建新平台。
3: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大赛以寻味万绿、粤菜粤鲜为主题，将于8月6号至9号在河源举办，开展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竞技。
4: 新闻浏览：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至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供求情况。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至20日在上海举行，此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300余款产品全球首发，将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突破与全新生态。
3: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其中，刑事、民商事案件同比有所下降，行政、执行案件同比有所上升。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
3: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和5%。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主播敏丽、雨帆，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

0: 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话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博物馆镇馆宝玉。龙子山遗址玉珏，
0: 他们1986年出土于和平县阳明镇龙子山遗址一座墓葬，共11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是河源唯一出土的玉珏。10件玉珏为环形带缺口，缺口平滑，另一件为半环形，大小相地，磨制精美，玉质洁白晶莹。所有玉珏的大小不一，大的外径6.2厘米，内径2.5厘米，如成人拳头；小的外径1.9厘米，内径0.6厘米，如1元硬币。玉珏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因相对贵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这11件玉珏表明了墓主人生前身份显贵。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7: 走珠有杆秤，
8: 手中有杆秤，
7: 心中有规范，
8: 心中有规范，
7: 廉洁除正，
8: 廉洁从正，
7: 内外兼修，
8: 内外兼修，
7: 人生要精彩，
8: 人生要精彩，
7: 为官须戒贪，
8: 为官须戒贪，
7: 灿廉洁树新风，
8: 畅廉洁树新风。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钧乐器。
1: 连平县由西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盂，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三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盂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骨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盂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8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和圆。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浓浓桑梓情，悠悠赤子心，热烈祝贺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7月16日隆重召开，5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河源各地商会代表汇聚河源，化乡情，谋发展，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批优质项目，助力家乡河源高质量发展。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